人心里容不下任何急躁的波澜。铺上同样粘得粉碎的红糖细末，再筛上一层淡绿的青豆米粉，一盒等待上阵的青豆小糕似乎就做成了。但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分割方式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了。我们很难去理解熊家芝是如何做到把一盒松散的青豆米面就此分割开的，并且在让青豆小糕凝固成熟前，它究竟需要怎样的小心翼翼才不至于功亏一篑呢？第二天清晨，熊家芝的青豆小糕每一块都能规规矩矩、干净利落地出炉，他们没有违背那青青一画立下的规矩，而是从此各奔殊途，带去早春清晨的香甜和

0: 云南人对食材有着原始纯真的感情，即便在铜铁器皿不再昂贵的今天，选材方便、廉价耐用的石器依旧是云南家庭用具的主要成员。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昭通宜良县，每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老李和媳妇儿就在石磨前忙碌开了。石磨黑豆花成就了这家小馆子的名气。用手工的石磨做豆腐虽然繁琐，但是老李舍不得丢弃这盘用了上百年的石磨。
1: 那这些客人来吃了我们的豆花以后，都说我们的豆花比较独特，它带有一种那个原始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美味，鲜嫩。
0: 做豆腐的豆子头天晚上就得按黑豆、黄豆各一半泡好，因为产量不大，黑豆的价格要比黄豆的贵一些。黑豆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E， 有驻颜明目的功效。豆子要在石磨里磨两遍，豆浆才能被充分洗出。

通常来用餐的人都要点上一份石磨黑豆花，来晚了就没有了。当地人冲着来的是老李经年不变的手工制作方法，还有他的这股热心肠。

云南人对米线的讲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干姜米线和酸姜米线看似也就是体型粗细稍有差异，但有人却永远只是其中的一种，而绝不会彼此皆可。这种对米线的严苛态度也催生了云南最负盛名的饮食过桥米线，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一直是云南饮食的名片。这家老字号的米线餐馆，四五口大锅每天都在熬煮着和过桥米线搭配的神秘料汤。经过烘烤的滚烫大瓷碗用来盛放精心熬制的高汤，高汤表面立刻会被油膜封住，看似波澜不惊，但是永远不要试图去征服它，它会把挑战者的口舌烫坏。当这些姹紫嫣红的配料端上来，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怎么下手，从哪里下手，恐怕又是个难题。瘦肉片必须先用鹌鹑蛋包煎。

0: 凉，这样下到热汤里才会被烫得鲜嫩，否则瘦肉就会变柴。
1: 山椒呢，这个肉它吃的是鲜软的，不山椒这个肉吃的是肉。
0: 趁着高汤的温度，先下生鲜肉类配料，再下已经煮过的熟料，然后倒入青绿的菜蔬。热汤慢慢降温，一碗色泽诱人、美味鲜甜的过桥米线才可以入口。很多时候让我们留恋的不是具体的某一道菜，而是那种难忘的独特的做法和味道，以及和这味道有关的人物记忆。他们倾注心血制作的小菜饭里，饱含着的是对家、对生活的最深沉的爱。温和舒适的自然地理气候，丰饶富有的食品来源，培养了云南人对家园无比眷恋和依赖的情怀。美丽清静的山水也使得这里的人味觉更敏感、更挑剔。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在品尝过琳琅满目的舶来食品后，云南人更钟情于自家的手艺和口感，把山水灵性、人文历史融入饮食文化，从心底感恩天地、敬畏自然的做法，让人们获得自然更多的馈赠。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山水风物》。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

0: 互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能量的对抗。
1: 透，能源中枢告急。
2: 大飞，动车人那边进展情况？
3: 伏击城的地球支援输送过来了。
4: 太好了！
5: 主剑子，要塞掠夺会率先突破圈管，
6: 快上毒药！
7: 耍了我们半天，也该我们耍耍他了。
6: 集中火力，争取时间。
8: 现在就让你们死，太可惜了。
5: 大言不惭，你是没本事击中我们。
6: 连我这个柴油机都比你移动快，我回到家再练练去。
5: 丢人现眼！
8: 一怒会让我失去理智。
7: 可恶！
6: 小丑掠夺，你是烂铁，太脆弱了。我看你啊，就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一点用也没有。

0: 球之源是动车侠的命啊！
1: 快，加快能量转换速度！
2: 已经达到最大极限了。

0: 这些数字吗？
1: 保护罩怕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能量攻击。
0: 快看这些数据，最初的防御指数只有60%。
2: 可惜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1: 我们要在这基础上做出突破。
0: 不好，它要发射了。

0: 你需尽快想办法，防护罩承受不住第二次攻击。
1: 跳跳，怎么办？
2: 战斗不仅是兵戎相见，更重要的是计谋。还记得孙子兵法吗？
0: 我们必须要反客为主，才能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是
3: 只要有勇气和决心，我们就能获胜。
0: 对，
1: 我们不怕。
0: 快说，跳跳。
4: 大家动作快点，趁要塞掠夺蓄能，尽快修复
5: 被攻击的地方。防御力减弱了70%，
6: 来不及了。
0: 妈妈，我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0: 小玉兔，靠你了，
1: 小心呢，不会被发现了吧？
0: 可能要塞掠夺体内有信号干扰装置。
2: 副小玉兔，听到请回答。
3: 不能再等他了，必须马上实施第二个计划。
2: 不行，小玉兔会和要塞掠夺一起消失的。
4: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战机转瞬即逝，我们要顾全大局。
5: 小玉兔是天下最机灵的侦察兵，
3: 要相信你的队友。
2: 开始吧。
0: 把保护罩上的地球支援输送到动车侠身上，进行实施能量转换，变成可以攻击的能量武器。
1: 真有你的，跳跳！别让跳跳分心。

1: 出口马上要发射了，三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动车人来支援了，他们是世界最快的磁悬浮列车，时速可达1200公里。
2: 别废话了，快打开出口！
3: 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4: 正需要你们。
2: 好啊，年轻人，有前途，我为你们骄傲。
5: 竟然能穿透磁力波，真是用上极了吗？
6: 用来缩头乌龟不讨把戏，
7: 用来对付他。

0: 从军铠甲。
1: 疼死我了！
0: 太师，

0: 住了。
1: 动车侠，再见。我的能量怎么会出现？

0: 鱼兔的消息呢？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总之是胜利了，胜利喽！
3: 成功了！
4: 成功了！
5: 胜利了！
6: 胜利了！
7: 对，干得真漂亮！
1: 不可能是玉兔，
8: 干得漂亮！
1: 星空，难道是你？
2: 科技的意义。
9: 请干扰乱我的程序，出来，出来，给我出来！那你就藏好了，亲眼见证被我吸光能源后的地球吧。用不了多久了。啊，
1: 不，不是玉兔，一定是星空。可是为什么找不到星空的痕迹？要塞洛罗很快就会发动攻击了，我该怎么办？
10: 兔，兔，要塞掠夺的程序修复非常快，
1: 这是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呀！
10: 兔，宇宙科学家的分析报告传过来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马上传给动车侠小队。
11: 掠夺来自遥远的坦克尔星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物种。
12: 他们没有情感，只在乎科技的发展。
13: 丧失了生命独有的欲望。
14: 塔克尔星的物种痴迷于科学，为科学癫狂。
1: 那么塔克尔星球呢？
10: 什么？掠夺本身即是塔克尔星球？
15: 塔克尔星球的物种竟然合为一体，吸收塔克尔星球的全部能源。
1: 也就是说，掠夺是因为科学发展而诞生的怪物。
16: 掠夺想要所有星球的能量和技术，完成更高的科学目标。
17: 既然掠夺是个科学疯子，我们就用科学让他自食恶果。
2: 好主意，送他一个无色无味的超级病毒程序。
1: 掠夺狡诈，瞒不过他的。
12: 我想，有件东西值得他冒险。

0: 就是这里了。这儿，头，要塞掠夺的程序修复就快完成了，
1: 不能再等了，我先去会会他。不行，太危险了。有我在的话，掠夺会更加相信这次的谈判。头。执行命令，
2: 最终你们还是逃不过贪婪的欲望。
3: 你是谁？
4: 不得无礼，他是你们的前辈。前辈，我需要您的帮助。
2: 他也曾经请求我，却背着我偷取地球之源，创造出能孕育邪恶军团的动力石，妄想统治地球。

0: 再相信你们了。哎，
1: 一剑，千万别冲动，我们的任务是拖延时间。
2: 妈妈，
3: 别担心，跳跳，那些邪恶的科学目的一定会被打败的。

0: 小心点。
1: 要塞掠夺，你认识我吗？
2: 你们为什么还不还手？
3: 你是我的前辈家人，就算死我也不会出手的。
4: 都是善良勇敢的人，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2: 让我为地球贡献最后的力量。
5: 自以为是的科学家，了解我的过去又能怎样？
1: 你不也热爱着科学吗？
5: 当然，我爱科学。想用心灵鸡汤试试拖延时间？
6: 可恶！
7: 不不不，我们是来谈判的。
5: 现在的形势，你们应该跪地求饶了。
2: 我请你尝个好东西，既然起誓，你得滚得远远的。
5: 难道还有离地球之源更好的东西？
1: 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5: 唉，终于恢复了。你们的废话我听腻了。
1: 叔叔，准备开启保护罩出口。
8: 明白，跳跳。
2: 能量攻击包启动，
9: 超级脉冲。

0: 不能应聘，先撤退。不能撤，大副马上就到。我们来了，又有两位送上门的。要塞掠夺，这个怎么样？
1: 这是伟大的科学发明，竟然能孕育生命！
2: 杀了他，你就不必再寻找生命之源维持生命了。
3: 这是伏击城的宝贝，不能给他！
4: 绝不能给他！
3: 住手！为了地球，我们需要做出牺牲。
4: 是我的了！公子的表演怎么样？真是太美味了！怎么回事？你们想摧毁我？
2: 错，是你被科学的贪婪毁了自己。
4: 你就好好享用吧。都车侠，别忘了，我可是科学的产物。呀！
5: 他要进行基因转换，快切断吸收。

我不忍对朋友下手，只进攻着他。今天我们都该解脱了。小伙子，我们一起干掉他。

辛苦发

0: 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1: 他的磁场在无规则移动，我的透视眼也无法确认位置。
2: 他最好别停下来。
3: 芳芳，我们找到他了。
0: 啊？
1: 哪

0: 谢了，棒棒！多谢你们激发了我的科学灵感！可恶！
1: 冷静，我们已经用尽全力，需要时间恢复。
2: 先撤退，再想办法。
3: 太可怕了，即使受伤也攻不破。
2: 经过粗略分析，要塞掠夺需要一天才能完全修复，
1: 不仅仅是修复那么简单，必须深挖它的弱点。妈妈，我们应该深入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才会有针对性的方法。跳跳，开始行动吧！
2: 旋舞滑板，
1: 够炫吧？
4: 你怎么机械大师？怎么能和我一样啊？
5: 时间紧迫，就别计较独特性了。哼，
6: 我们也来了。师傅，师傅，操练起来。
0: 错了错了错了！你更适合短拳。是。探测程序开发完成，
1: 锁敌计划启动，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秘密开展。
0: 笑笑，这次计划实施的这么快。
2: 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啊！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锁敌模式准备完毕。又来了！无人机开启了远程攻击。
7: 群体攻击炮，
8: 暗流暗桨，
7: 铁拳重炮，
8: 红旗脉冲锋，
0: 保持冷静，分散探索。

0: 太好了，数据和影像传输过来了。
1: 跳跳，我们马上分析数据。
2: 是。
1: 这里只是装甲层，大副，探索其他位置。
3: 明白。
4: 太极拳。

0: 后誓言。
1: 大副的透视眼传回来的影像和数据更细微，
2: 强盗要塞掠夺用了我们的技术进行修复，
3: 已经被他进行了再创造。
0: 不堪一击，我一个人拦住他们，你们专心探索。
4: 我的铁拳为战斗而生，小红交给我了。

0: 来自幽木技术，很少人知道的能量公式。他一定是分析了军用武器的残骸，利用幽木技术再融合地球支援进行能量转换，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外壳。
1: 敌人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
2: 不过他们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如果……
0: 放心，根据数据分析，要塞掠夺明天才能修复完毕。
3: 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
0: 很厉害吗？比之前更厉害。
2: 金刚要塞没有弱点，也无法透视，可以承受任何冲击。我得告诉妈妈。
3: 糟糕，失去信号了。跳跳，
0: 怎么办？
3: 哎，别忘了，保持冷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 我去和妈妈会合。
4: 师傅，谢谢您。
5: 跳跳，跳跳，
6: 怎么回事？
5: 受够你们了，该是一网打尽的时候了。
2: 妈妈，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
0: 快，数据分析。
7: 是。
8: 是金刚要塞，
9: 金刚要塞能承受任何冲击，根本无法透视。
0: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随意控制能量和程序，转换成超强武器。
2: 妈妈，联系不上答复他们，
0: 不能碰它了。
5: 可恶啊！放人也有啊，算什么本事？还有漏网之鱼。
10: 你的磁力波是冒牌货而已，
5: 胡说！
2: 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推动前行的。
10: 大家快释放体内的磁力！
5: 你们的脑龄渐渐转，永远比不上我。
11: 小心！
0: 激光炮也升级了，
12: 撤退，快撤退！

0: 要塞掠夺的实力就是我们的动力，锁敌计划是成功的，
1: 哪怕遍体鳞伤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
1: 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0: 嗨，大佐睿智，
1: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0: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统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哎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见。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

0: 那咱们怎么办？劫法场。报告。进来。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前署卢兰向您报道。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2: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1: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2: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3: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1: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3: 是，司令。
1: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2: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1: 救人？救什么人？
2: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1: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2: 谢刘司令。
3: 司令，我也去。
1: 你伤刚刚好。
3: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1: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3: 谢司令。
1: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3: 我们定不辱使命。
4: 大佐，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5: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4: 嗨，
5: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4: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2: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3: 罗根，罗根，罗根。

0: 这还了得？
1: 这还了得？大日本朝鲜。

0: 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底

0: 你说吧，怎么救？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1: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2: 不许瞎说！又不高兴了？放心吧。
1: 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2: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1: 担心？
2: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 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的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1: 圈套？给谁的圈套？
2: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1: 有道理。
2: 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1: 不，
2: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1: 他是怎么个人？
2: 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1: 来不及了。
2: 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弟兵。

0: 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

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

那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銃を下ろせ。
1: 太残忍了，
0: やめろ。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Vega，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1: 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人命抵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动手。

0: 大佐，你们这些人，以身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1: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0: 什么？
1: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1: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0: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卢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儿子的，来，你，来。

告诉你。

0: 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0: 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
0: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铁芳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总，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大总，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快消毒，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

0: 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维，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録します。的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2: はい。
1: 大佐閣下、
3: 初動だ。

0: 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田凤。

0: 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おいしょ、開け。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三天，仅三百里，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5: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的叛变田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3: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军共存亡。
14: 惩罚！惩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车，走。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はい、しょ、はい、け。
3: 好，回头火力太猛了。
4: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3: 没门儿。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我们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0: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2: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决斗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天方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2: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 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3: 是。
0: 那天放他们，
1: 是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管。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
3: 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3: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3: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3: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3: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3: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3: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们组织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
1: 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

0: 之后准时撤离。
1: 天邦，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如来，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2: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4: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5: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1: 是。

0: 而且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孙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0: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1: 一起走，
0: 走。
3: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1: 谢谢你，菲儿。
3: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盛开！孙红姐！

0: 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的伤。
0: 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

醒，你能醒？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0: 交给你了，你会照顾好的。
1: 坚持住。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程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到碎红？啊！
1: 田飞，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友在哪儿。
1: 好，向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0: 这是我的力量，可是恐怕真的不行。
1: 一定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

0: 这家，头儿，北边也让鬼子毒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
0: 。
2: 孙红也是，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 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有生的希望。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3: 我们也是。
4: 到哪儿不是打鬼子，
3: 我的。

0: 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谢谢。

0: 穿苍狼别动队，向首长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苍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苍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2: 是。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峰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0: 李铁成，李铁柱，到。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警方同志，
1: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鹿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鹿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

0: 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

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

远光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诛。

0: 站住！哎，干什么呢？啊，
1: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0: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1: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0: 混账！
1: 算我玩呢！
0: 哎哎，
1: 滚！
0: 哎，
1: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 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
1: 是。

0: 师座，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2: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2: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
3: 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2: 长官，长官，
4: 怎么回事？
1: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成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1: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
0: 是党国于何处，是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刘司令，大敌当前，巡洋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4: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1: 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1: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余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2: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精神点儿，
4: 发饷了，
3: 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3: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4: 对对对，
3: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
0: 饶他吧，太君。
3: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4: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5: 太君，
4: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打

0: 巡察してくれ。
1: 啊，毙了！饶了他吧，
0: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2: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0: 太君，太君，
3: 太君，
1: 太君，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0: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0: 不要求您
1: 了，饶了
0: 他，求您饶了他吧！
1: 太君，我不要了，
0: 求您
1: 饶了他，
0: 求您
1: 了，
0: 小爷我不要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5: 司令官，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入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2: はい。
3: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
3: 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
1: 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哦，
0: 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去。

0: 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1: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让我带小的们去打听酒菜。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啊？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啊，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哦，
0: 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1: 好。

0: 哥。
1: 别开枪！
2: 自己人，自己人，
3: 自己人，
2: 自己人。
0: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2: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3: 投诚？
2: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来，请坐。
1: 上吧，
0: 坐吧。
1: 谢谢掌柜。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虎哥，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

0: 这个案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计划？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
1: 铁发，你看怎么办？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嘛，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求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0: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真的，长官，太好了！
2: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2: 安娜，
0: 哎，快回去吧。
2: 铁发，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3: 旅长。 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周三，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会喝他。
1: 喝酒，你撒谎！
2: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我，哎呦，我，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啊，带着，
0: 呀西。
1: 你也好这一口，
0: 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1: 呀西，
0: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只要欢迎我们，定要转墙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王小珍他们得利吧？
1: 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2: 干什么呀？荷花，有个忙你很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你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我不知道呢。
2: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3: 哦，我没干什么。
2: 啊，你们忙，你们忙。
3: 哎，
2: 什么声音？
3: 谁知道呢？什么？你要学做饭？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2: 谁呀？
3: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2: 知道了。
3: 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哎，够了够了够了！
2: 啊，
3: 你要把它打散了。
2: 哦，
3: 筷子筷子。
2: 哦。

0: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啊。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
1: 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陈天放，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1: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1: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1: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6: 老钱，
7: 田放同志，
5: 你们看，
6: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团长是在这儿吧？
0: 我们找他。
1: 你们什么人？
0: 亲信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啊，
2: 手里拿什么东西啊？
0: 带点酒。啊，
1: 是真的啊？
0: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介绍个差事，
2: 长官，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来，看好了。
0: 是。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找我？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2: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没有，
0: 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2: 等等，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0: 我先去看一眼，跟着去。哦，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3: 等着，急什么？
0: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4: 亲戚？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0: 既然是亲戚，哎，
4: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哦，哎，进去叫了。
0: 来了，
4: 这，哎，你好，哎，
0: 来了，
4: 表姨夫。
5: 太君，哎呦，表姨夫，哎，你怎么来了？你
4: 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5: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想混碗饭吃。
4: 不能这么说。
2: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亲戚，进去，
0: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4: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

0: 你们要怎么样？
1: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2: はい。
0: 千金。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3: 范团长，
4: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5: 哥，
4: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5: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4: 干什么？
5: 啊！
4: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军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3: 方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4: 废话，
3: 不反吧？
4: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3: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5: 对呀，哥。
4: 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3: 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4: 这不明摆着的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4: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3: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4: 这是鬼子的地盘，
3: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

0: 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4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

0: 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

0: 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冯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的？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0: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1: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2: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3: 太监，
4: 板桥队长呢？
5: 站着没休息。

0: 你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酋长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酋长来了亲戚？
1: 嗨，我听说酋长昨天出了军营，
0: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撇开交代，嗨。
3: 快上枪，快行动！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这小子好像只知道点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房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

0: 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1: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2: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2: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
4: 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5: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1: 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蓝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6: 秋太，是不是出事了？
0: 没事，能有什么事儿？
6: 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就我一个老太太。哦，
0: 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蓝太太。 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开玩笑，嗨！
1: 哎哎哎！太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
4: 大娘！大娘！大娘！バカ！大娘！バカ！勝手に動くな！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大娘！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 彼を連れてけ。行け。

0: 那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
1: 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0: 咱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呀、啊，挂一个多月了，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一洗。
1: 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0: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1: 我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是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残总，
2: 走了，走了。
3: 这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2: 叫下来吧。
0: 卸？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

0: 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0: 小倩，
1: 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0: 哎呀，
4: 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4: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2: 狗子哥，
4: 快快快快！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5: 少主，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5: 嗨，
2: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2: 哎，是。
0: 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来，
4: 狗哥，醒醒啊，狗哥，
2: 你
4: 醒醒啊，狗哥，
5: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我们要去，
1: 快去呀！你快去！
2: 快！
3: 站住！
2: 给我头戴。
4: 嗨！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
2: 。
3: 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了，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4: 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5: 团座，
6: 又怎么了？
5: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3: 什么？
7: 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5: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3: 二狗子，
8: 就是笨蛋，放开我！
7: 不能让你死，
8: 放开我！
7: 就是，都死你！
9: 老舅，

0: 快死。
1: 听见了没有？你冷静点。听见了没有？你沉住气。沉住气。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跟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2: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
3: 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0: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
3: 朱导。

0: 队长，有何吩咐啊？
1: 捕まえろ。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得这个，快！
1: 哎，等等，哎，等等。

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我想这辈子不能跟你报仇。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为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他们是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挺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0: Sulle bancate.
1: 三国鬼子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3: 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
6: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快跑！
6: 二狗哥，
4: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1: 二狗，
4: 都怪我。
1: 你傻呀！啊，你这不是来找死的吗？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放了他们！
5: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2: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4: 放了他们！
7: 銃を下ろせ。バカ、聞こえないのか？
5: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7: 二狗，回头！
4: 弟兄们，快走偏了！
1: 偏了！

Let's go!

0: 范团长，都死光了，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一。

0: 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6: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

脑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

0: 中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3天，仅3台，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3: 同志们，和善统一。
14: 和善统一。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盼的田地。
16: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7: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8: 冲锋！
1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

0: 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周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你待多久了？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哎。

0: 好久没有吃到你煮的面了。
1: 您多吃点儿。

0: 阿远，我得跟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敬礼。李斌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0: 我先看看这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又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去吧。
0: 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野鸡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们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台子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9: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0: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9: 我坚决不同意。
10: 你同意不同意？
9: 不同意。
10: 绑了！
9: 你们敢？
11: 辛普是队长，
10: 队长怎么了？绑了！
9: 周伟勇，你臭小子，你
10: 说谁呢你？哦什么哦？
5: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4: 我跟你去。
7: 我也去。
1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哦哦哦哦
5: 哦！你属猪的你！
10: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12: 哎，这
10: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走！

0: 我什么都没看到，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3: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4: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4: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4: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

0: 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1: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2: 病了夜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3: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4: 记得。
3: 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啊？
4: 爹，您怎么来了？
5: 是啊，来了，
3: 请坐。
5: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3: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5: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了，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4: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5: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4: 孩儿知道。
5: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你不用担心，他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配上我这张老脸。
4: 爹，
5: 好了，去吧。
4: 爹，那您要保重啊。
5: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远，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 好自为之。
4: 孩儿记住了。
3: 周卫国，送老前辈。
4: 是。

0: 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燕，小燕，别这样，小燕。
0: 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我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

0: 向左转，转车。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3: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了。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军总特别任务组组员孙新普前来报道。
1: 来到德国，生活还习惯吗？
0: 谢长官关心。
1: 你们这些人都是党国的精英，更要防止养虎为患，特别是日本间谍和共党分子。所以你在学习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任务。如果发现有叛党叛国倾向的学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

0: 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

0: 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棕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包。

0: 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蜇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

0: 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슬라이 혼달트 민노드
1: 앤드 미드 베스트 라이미 바이 미야
0: 샤르츠
1: 왓든 웨야
0: 오케이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
2: 我在想朱夏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2: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要大错哪一根神经？
2: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2: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0: 嗯，
2: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2: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
4: 你好，
3: 那
4: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2: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2: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2: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1: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魏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主下，我想问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1: 分道场？
2: 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2: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0: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2: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
2: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0: 魏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2: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2: 求你件事儿，
0: 说。
2: 教我剑道。

0: 怎么不愿意教啊？
1: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0: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1: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一定有不寻常的经历吧？找时间，咱们俩好好聊聊天。好，
2: 一言为定。谢谢国哥。国内の噂は、ベルディまで伝わってきた。これからも中国身分でここに来ないほうがいいよな。教你一句中国话。
3: 山雨欲来風满楼。どういう意味？今どうでしょう。これからも友達と一緒でいいよな。友達だろ。そうだ。お客さん、今年も大変ですね。
1: 私は中国人です。
3: 私よりありがちですね。
1: 中国、自分の身分を隠さないで、もし自分を京都人と言ってたら、この女お前のものぞ。婚約歴だ。あ、そうなんだ。彼女のことを愛しているんだ。そうです。え、彼女は今どこにいる？南京にいる。あ、南京か。
4: 国、何考えてる？家族、父親、妻、祖国。そうだな。私も京都の桜、懐かしいな。師匠は元気だろうな。中国。
5: オーナーさん、大きな茶碗持ってきてくれ。ありがとう。

朕的恩人。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 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划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小心！李正浩，向祖国敬礼！
1: 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道。
2: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石老正经去喝两杯。
2: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1: 想你卫国门的媳妇了是吧？ 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正兴请你俩吃饭。走。
3: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请请

0: 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我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是吗？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没有。我带你去吃东西。好。走，大哥。
1: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喝过嘴巴。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刘远。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是。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笑>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好你个周魏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笑>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共产党怎么了？
2: 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3: 老杨，不介入政治。行，不行，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4: 来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会儿就行。
4: 嗯。
5: 行了，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就是要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0: 过来。
1: 这个是对呢，多诺，古文伊超哥。
0: 开开是呢，
1: 多诺，那么你有呢？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享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着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

0: 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2: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5: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5: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 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台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价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修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1: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0: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

0: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3天，仅3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

0: 就有反抗，
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3: 同志们，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军共存亡。
1: 冲锋！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俩都是鬼，我是神，你们俩都是鬼，我们俩都是鬼。
1: 你们俩都是鬼，我是神，你们俩都是鬼。
2: 我们俩都是鬼，我是神，你们俩都是鬼。
3: 长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4: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
0: 走。
5: 报告团长，张之荣将军到。
6: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到。
7: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6: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7: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6: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7: 好，不愧我忠汉好男儿，
6: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7: 坐。
8: 是。
7: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9: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7: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好，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6: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喜京湖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7: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也要给我守好。
6: 是与阵地共存亡。
7: 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9: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7: 怎么样？
9: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7: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6: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7: 好，很好。作战参谋，
10: 到。
7: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10: 是。
7: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9: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7: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杀杀日寇的威风。
9: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7: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10: 是。
11: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12: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13: 撤。
12: 撤。

0: 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本次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1: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叶队长，
2: 到！
1: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值不得这100管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要。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八一师的。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你们放下武器。
2: 是。
3: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
0: 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2: 兄弟们，他们亲人探视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
2: 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 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 用什么方式来联络？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 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 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3: 把他们带来。
4: 兄弟们，给司机加油，不中！
5: 来，好。
4: 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个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
6: 向苏州进发！
7: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现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

0: 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
1: 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为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2: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3: 找。
0: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
2: 给他们都送过去，
3: 快送上！
2: 分给弟兄们。爹，
0: 哎呀，
3: 老爷是少爷。
2: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孩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0: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旭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刘远哥，你怎么来了？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1: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
0: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1: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0: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

0: 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1: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予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4: 过去南京。
5: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6: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4: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6: 好的，请稍等。
7: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0: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8: 萧雅，有你电话。
0: 哦。喂，
4: 喂，萧雅，
8: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4: 喂，萧雅，萧雅，
9: 我是魏国。
8: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4: 我是魏国，萧雅。
9: 我是魏国啊，萧雅。
0: 魏国，你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0: 魏国，你还好吗？
4: 好。
0: 喂。
4: 喂。喂。
0: 喂。喂，听得到吗？
4: 萧雅。
6: 您好，
10: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
6: 您转达给萧小姐。
4: 那你帮我跟她说，让她保重。
6: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0: 不是，
10: 萧二姐，非常抱歉，
6: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10: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0: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6: 周先生，
4: 啊，说了吗？
10: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6: 先生，就这些吗？
4: 啊，就这些。
6: 好的，先生保重。萧小姐，
10: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11: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

0: 干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你想的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棒小伙子，
3: 功夫好，
1: 打鬼子不含糊。
3: 班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4: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4: 眼光不错呀，
1: 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5: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对呀。
5: 是。
6: 全体到哟，收信。
5: 林正，
6: 即刻开赴齐家镇前线。
7: 卫国，卫国。
6: 方令，
8: 到。
0: 逮捕队全员进发。
8: 是。
3: 全体到哟。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9: 是。
7: 卫国。
0: 他来找我的。
7: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7: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7: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7: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这干什么？
1: 这是我脚后的枪，拿着。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小雅，听话，拿着的。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嗯。
0: 保重。
1: 你也要保重。

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进全线之际，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才在不断增兵。

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0: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我媳妇就在南京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守住南京城，
1: 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我会增加他三倍，
1: 三倍的打！
0: 是，
2: 团长，
0: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2: 撤他妈什么撤？
0: 给我打！
2: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说什么？
2: 南京城破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

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通金诺拍，潮牌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 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1: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云南省市场监督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当老师。 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回京。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守住南京城。 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嘅。
1: どうだ攻撃だ

0: 军事将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我会增加他三倍，
1: 三倍的打！
0: 是，
2: 团长，
0: 团长，
2: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倍什么撤？
2: 给我打！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3: 说什么？
0: 南京城！

多少兄弟？还剩13个。

0: 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1: 我们先走了，
0: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動くなっ。

0: 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姚晨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一起撤我们尿的。带团长先撤，我扭一下，不，这是命令。
2: 我，
0: 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2: 如果周冬梦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见，行了吗？

0: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么行？走，自己走吧。胡子，那怎么行？走，自己走。哎，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胡子，啊，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
0: 不行。
1: 你得活下去，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胡子，
0: 啊，
1: 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0: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 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留下，打死我都不走。
0: 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哎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让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千，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千，把门打开吧，我求你了。

0: 门打开吧。
1: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歇歇脚吗？
1: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路。
1: 我没事了，
0: 坐着休息会儿。
1: 哎，
0: 慢。
1: 虎子，
0: 哎，
1: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1: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0: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1: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0: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1: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0: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1: 是吗？
0: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虎子，
0: 哎，
1: 咱走吧。
0: 上哪儿去？
1: 徐州，找部队。
0: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0: 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老大，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0: 哎呀，这徐州城2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1: 不是要在这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0: 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1: 撤哪去了？
0: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4: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5: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是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4: 谢谢啊。
5: 不客气。

0: 他叫鬼叫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旧伤复发了，走，快走！来，走！
0: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2: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2: 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
1: 葵花，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吕明呢？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1: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什么人？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0: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这些人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1: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0: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1: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0: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0: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1: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0: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2: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1: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2: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1: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2: 到了虎头山，
1: 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5分钟。快，接我，
1: 把他扶起来。
2: 哦，

0: 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了？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的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
0: 等一下。
3: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4: 去吧。是。
3: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得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

0: 老徐，他醒了。
1: 小兰，
2: 哥，他们为什么将你老徐啊？
1: 徐书城是我现在的名字。
2: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1: 没事，我背他。
2: 那现在走。
1: 好。
0: 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上路上。
2: 虎头山，
1: 虎头山是哪儿？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3: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味儿。大黄蛋，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粗粮果蔬饼，原价300-990元，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仅
0: 沟，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苦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我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5: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6: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7: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8: 郭总，咱们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9: 对，
8: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9: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8: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9: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 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8: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9: 对，
8: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9: 对，
8: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8: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8: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8: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薯，
8: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8: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8: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

0: 火酥，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了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配料表啊，添加东西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啊、这上厕所呀、啊、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

0: 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
2: 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吃的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0: 醒了。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4: 好。
0: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坟。大虎子。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2: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2: 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
1: 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
3: 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4: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4: 不找，不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
5: 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0: 是。
6: 班长同志，给我们一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5: 对，
1: 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0: 胡闹！
5: 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吧？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
6: 快撤！
0: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6: 等一下，赵班长。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赵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0: 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老许，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6: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
0: 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6: 赵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0: 我得先看到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少佐，我先干掉他。
1: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しろ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反正他们已经撤了，
2: 快拉一下，咱们也撤，到清查站集合。
3: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0: 鬼子现在在哪儿？
1: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0: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1: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3: 不好了，鬼子来了！
1: 解开丹药，准备战斗，快！
4: 老赵，这里你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1: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杨村，到了杨村是咱根据地。
4: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一会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4: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4: 老赵，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1: 为什么？
4: 快！

0: 老赵，我们要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老弟，阿布里亚塞。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0: 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1: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0: 这
1: 胡子，
2: 哎，
1: 上次到。
2: 是。
1: 胡子，
2: 哎，
1: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2: 好。阿姆列塞。

0: 射击！哎，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杀！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私は山田清牧であります。この部隊の指揮官であります。先の日本軍の行為については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ああ、しかし閣下の行動も指導精神とは言え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2: 少佐さん、私は一中国人で、あのこと忘れるな。あなたたちの中で本物の武士は一人もいない。みんな侵略者だ。だから私の唯一すべきことは、あらゆる方法であなたたち侵略者を殺すことだ。
1: 閣下の考え方間違っておられる。なぜならば、我々大日本帝国は本当は共栄圏を作るために侵略に来たのです。何をもって侵略者と呼ばれるのか。
2: 少佐の言う通りだと、あなたたち日本人は中国にやってきて嫉妬を殺し、乱暴やっているのは中国のためだと。
3: 少佐さん、死ぬのが怖いから来んだけど言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よね。
1: 貴様の話は武士に対する侮辱だ。貴様は俺と勝負しろ。その前に貴様の名前を言え。
2: 周卫国。
1: 周卫国、貴様は俺の挑戦を受けるか。
2: よろし、日本人のかかってこい。

あなたたちの中で一人の男がいた。

0: 哎，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0: 参谋长，
1: 肖一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
2: 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0: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也好，
0: 嗯，
1: 那你们好好休息，
2: 照顾好啊。好。
1: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马上调查一下。
3: 好，
1: 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好，来这边，
3: 来进来吧。
1: 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
3: 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周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好，
3: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笑>团长，咱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1: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3: 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别跟我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1: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4: 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
1: 我问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4: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0: 反常的举动。
1: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0: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1: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2: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0: 去。
3: 是。
0: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0: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1: 这
0: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3: 是。
4: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0: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4: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2: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4: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4: 他们也是军人。
0: 军人，这就对了。
4: 嗯，
0: 接着说。
4: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4: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4: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0: 好了。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4: 行，先走了。
0: 嗯。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0: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0: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
1: 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
0: 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1: 外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3: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3: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
3: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3: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2: 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
3: 呦，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3: 团长，万一他……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
1: 这
2: 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
1: 谢谢啊，
3: 谢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喜欢。
4: 报告。
5: 什么事儿？
4: 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5: 什么？
6: 跑了？
5: 好你个张杰，
6: 连个人都扛不住了。
5: 他们怎么走的？
4: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走。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2: 哪能打滚就去哪儿。
1: 啊，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2: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1: 我这都快饿扁了。
3: 报告。
4: 怎么样？
3: 都搜遍了，这……
5: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7: 等等。
8: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3: 走，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1: 老总，
6: 是军舰。
3: 去哪儿的？
1: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偷情去。
3: 过去吧。
1: 好，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3: 过来，快点，
6: 是军舰。你们俩一起的？
1: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3: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城东人，着急我就走了。哎，
0: 过来，鬼子老子来再见。
2: 哎，
0: 怎么了，团长？
3: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再蔓延下去，包括我。
1: 对啊。
2: 哦，政委，陈干事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2: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

0: 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生，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5: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三天，仅三百米，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1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6: 同志们，和善统一。
17: 和善统一。
1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田地。
1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2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21: 成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四季度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讲话。
1: 云南不断完善市场规则体系，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累计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
0: 渝昆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云南段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1: 上半年云南充电设施充电量增长超40%以上，运维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号在昆明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1: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5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王宁就意见讨论稿、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一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展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巡视整改，统筹制定1+3+1整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每月调度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圆满完成县乡党委和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重点对象精准帮扶，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安全转移群众，下大力气抓好社会民生建设，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行动，

有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全会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省委意见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坚定不移用以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抓实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全会强调，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扎扎实实抓好民生建设，大力促进群众增收，更好满足全省各族群众的新期待。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接好事业和责任的接力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十五五”的良好开局。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之以恒抓好农业，加快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大力促进旅游创新突破，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统筹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好就业提升行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用心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毫不放松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扩大绿电开发应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全会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需要每一名党员加倍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想事谋事、干事成事。要精心组织做好换届工作，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稳步推进州市党委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氛围，推动各级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

0: 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开展好省委第14轮巡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3815战略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起草好党代会报告，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扣节、吕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扣节、吕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单，更为接下来的工作吹响了冲锋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下半年工作怎么干？全会划出重点。首先，干事创业关键在人。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筹备好、组织好换届工作，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实干精神创造新的业绩。其次，要加压奋进，冲刺攻坚，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决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要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目标在前，重任在肩。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这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每一名党员干部加倍努力，在彩云之南的这片热土上不断开创新局面，拼出新未来。
2: 今天召开的省委11届十次全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拼搏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作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3: 今天我们来采访报道中共云南省委11届十次全会，了解到啊，今年上半年全省有31个地区和单位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和示范单位，民族团结持续巩固，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总体向好，滇池水质为一九九

0: 三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外贸进出口1447亿元，增长12.8%。从事对外贸易的朋友感受应该更加明晰，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了。一句话总结，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2: 我们学习贯彻

0: 同期增长了40%。综合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有色行业的世界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序列里面。
1: 感受比较深的是实施公共投屏攻坚成果取得扎实的成效，还有高原特色农业现代转型有力推进。
2: 王林书记的报告在其中提到了这个五个绝不能有半点懈怠，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到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绝不能有半点懈怠，这充分体现了省委促进我们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3: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对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
4: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们唯有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下半年做好工作的路线图其实可以概括为这个逻辑，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思想统一保障行动统一，
3: 用经济增速凝聚信心，
4: 用就业增收守住底线，用改革开放打开天花板，用绿色生态守住底线和优势，用从严治党确保队伍不掉链子，
5: 贯彻落实总书记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对云南的安排部署，继续动针碰硬抓好企业的改革发展，打造好粮食、橡胶、花卉等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好农产品食品安全监测监运中心和橡胶监测、咖啡监测站，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6: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于我而言，初心就是守护好绿水青山，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期，
7: 聚焦主责，抓好重点任务，全力的推进参保扩面，严守医保基金，优化金棒服务，解决人民群众急拿筹盼的问题，
8: 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抓实做好民生建设，做好兜底保障，严守工作纪律，维护社会稳定。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实上中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各项整改整治落实到位，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的召开。
4: 2026年下半年，云南全省上下重点要做好的工作呢，本质上呢是一场内外兼修的攻坚战。内部要解决钱袋子和幸福感的问题，外部呢要应对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要思想不掉队，又要经济不滑坡，还要老百姓过得好。同时呢，给未来5年铺好路，目标在前，重任在肩，没有捷径，唯有实干。
10: 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1周年。
11: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1周年，试运行期间实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8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
12: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11: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

0: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1: 8月3号，渝昆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全线长钢轨焊接工作顺利完成，云南段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本次完工的长钢轨单根长500米，重30余吨，单日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以毫米级精度施工，最大程度保障铁路投运后更稳、更快、更安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到1.94亿千瓦时，增长40.15%。目前，云南已建成公共充电站超2500座，充电桩1.34万枪，1203个乡镇公共充电站，16个州市超充站全覆盖，充电桩在线率99.06%，一次充电成功率98.61%，运维水平位居国内前列。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云南电网公司将结合旅游客流特点，细化场站保供方案，持续加密乡镇充电站点，不断完善城乡充电网络。7月31号，曲靖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2号空中校车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比1号高20米，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运行速度为每秒5米。电梯对泥珠河村、关寨村全体村民及在校学生永久免费，并专门设置了学生上下学绿色通道。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2022年，1号观光电梯与高空缆车投用，将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至30分钟。截至2025年，空中校车已累计运送学生近1000人次。2号空中校车投入使用后，两部电梯合计总运力达每小时1200人次。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咱们云南的雨下的可不小，过去24小时，全省有41个站点达到了大暴雨量级。最大降雨出现在马关县境内155.6毫米，这背后的推手主要是正在发展的季风低压，把孟加拉湾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省。未来西部和南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德宏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文山南部、红河南部要警惕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北部、红河北部、玉溪、普洱北部以及大理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缩减，集中在中部及以南地区。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水分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暑期出游请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来看具体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7到25摄氏度；楚雄阴，18到24度；玉溪阴，18到26度；曲靖阴，14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0度；昭通阴，15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18到22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丽江阴，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泸水小雨，22到26度；昆明阴，17到25摄氏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

0: 年七月一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三天，仅三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1: 惩罚！惩罚！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3: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呢？
1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4: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

0: 好，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保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智。

0: 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

0: 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9: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发财。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 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

0: 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

0: 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
3: 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

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 松年先生，这是我来欧洲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记和思想心得。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察。
2: 安来同志，坐。安来同志，你过去的情况我了解，我想听听你来欧洲之后的思想变化。
1: 我是去年年底到的欧洲，现在英国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考察英国的工人运动。通过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我对欧洲流行的集中主义进行了推求和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废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2: 那到了欧洲之后，你读了多少马克思的书？
1: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又在李大钊先生那里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来到欧洲之后呢，我又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本笔记记录了我的心得，现在我确信我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安来同志，你现在的情况我也很了解了。在我来欧洲之前呢，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委托我和赵世炎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授予我们发展党员的权利。我和庆阳呢，非常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世炎去信跟仲甫先生汇报，现在就等他的回复了。
1: 好。
2: 恩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我和世炎商量过了，一起去做他们两个人的工作。
3: 松田先生，恩来，仲甫先生同意了我们的建党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秦阳、周恩来五人组成，并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其他党员。
1: 太好了，
2: 太好了！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正式成立了。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新青年，从第八期起，
3: 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了，不再实行由北京、上海同仁轮流编辑的制度，由我和陈望道、还有李达、李汉俊、沈彦兵负责编辑。第二，新青年将增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俄罗斯研究两个重点的栏目，并同时继续肩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任务。第三，从本期起，编辑部的同仁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负责编辑部的印刷发行的一切事务，正式与群艺书社脱离关系，在上海法租界法大马路279号设立总经销处，并在全国43个地区设立94个代派处。
2: 好，太好了。这是新青年新设计的封面，各位编辑发表意见。
4: 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
5: 我猜是预示着中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团结合作。
3: 对，中俄两党亲切握手，但不是拥抱。
6: 那这么一来，这个图非常有意义啊。
4: 好啊，
7: 同志们，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思想界的燎原之势，不可阻挡。但是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在发生裂变。发生了什么呢？
8: 发生了关于中国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实施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的大论战。同时还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同志们，这两个论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7: 所以我希望
8: 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同志们一定要积极地参加这两个大论战，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7: 新青年和即将创刊的共产党杂志就是我们的阵地。
3: 最近我已经打算请首长和世侄来上海一聚了。
9: 太好了，
3: 首长、世侄，我很快就要去广州了。这次举家南迁去广东办教育，恐怕要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了。我所担心的是，新青年怎么办？他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归宿？这需要大家来定。为此，我已经分别致信德潜、育才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我诚恳邀请你们二位能来沪面谈，共同商量并解决好这个问题。热烈的盼望你们。
10: 世侄，我今天把你和首长请到上海来，既是为了新青年，也是想我们能一起交流思想。必须要承认，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我们对国家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我和首长已经明确无误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最终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和首长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11: 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家都知道，而我对你们两个人的信仰不敢苟同。你们说社会主义它能救中国，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不搞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才多少年，你们凭什么断定它适合中国？我的主张是，我们中国必须照搬美国的制度。
12: 你崇拜的那个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社会主义能够解救劳苦大众，为了这个美好理想，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10: 世侄，我相信我们今天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我和首长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2: 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赞同和加入这个选择。
11: 好，好，今天我是少数派，我不和你们辩论。

0: 切意味。既然是选择，朋友之间就应当允许人各有志。君子和而不同嘛。我们三个人行至今日，信仰虽异，友情笃深。今就此点，弥足珍贵。
1: 好，好一个友情笃深，弥足珍贵。我同意。师侄，首长，我们三个人当永远坦诚相待。至于信仰的选择，孰是孰非，留给历史评判吧。啊，我们今日这山野间一醉，明日别后已是山岳相隔，世事茫茫。
2: 渭北春天树，
3: 江东日暮云，
1: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0: 来法国这么久了，还没吃过一顿饺子呢吧？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好，
2: 终于能吃上饺子了。
3: 年年，这是仲甫先生寄来的，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4: 这已经是第四批了吧？
1: 看来我要是不跟着我父亲走，他是不可能撒手的。
3: 我可是亲耳听众部先生说，乔宁延年要是不信马克思主义，死也不会瞑目。那就
1: 请你回去转告他，请他放心，我们哥俩的信仰已经改变了。
0: 改变了？
1: 对，
2: 改变了。
3: 太好了，金花，你们是怎么转过来的？太不容易了，
1: 来法国一年多了。
2: 亲眼所见，所有的试验都失败，无政府主义它就救不了这个世界。我们过去对它的信仰，只能说是建立在浮沙之上。现在读了这些书，反复的琢磨，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我们要把这一腔的热血献给这个美好理想社会。年年，你确定要和无政府主义决裂了吗？
1: 确定，决裂。
2: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代表蒙达尼派和克鲁梭派第二次坐到一起，共同商讨联合行动事宜。第一次是共同商讨联合抵制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和购买军火的问题。今天是商讨抵制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生入学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我们每个同学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下面请赵世炎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5: 同学们，我们绝大多数人来法国已经一年多了，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的官费生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学校学习。今年1月，华法教育学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钩，法国大使馆停止发放对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现在，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以勤工俭学生程度太低，无法自费为借口，违反了之前的承诺和协议。 不愿意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学，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仅存一点上学的希望也被无耻的断送了。同学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1: 断绝学籍，学生，吴志辉背信弃义的消息，确切吗？
2: 年年同学可以证明我说的信息。
1: 诸位，这本新加坡出版的杂志。 刊登了里昂大学的招生简章，明确规定，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得收录。
6: 这封国内来信说，里昂大学已经开始在国内招生，考试录取并缴足学费。按照这封招生简章，我们勤工俭学生将无一人能被录取。年年同学。
7: 吴志辉不是多次宣称会优先录取陈独秀的两位公子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吗？
6: 陆欢喜放心，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定和大家共进退。如果他吴志辉背信弃义，我们兄弟俩一定和他斗争到底。我提议，全体勤工俭学生赶赴里昂，进驻中法大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大家先不要激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理智地去对待。我建议咱们先派出学生代表去找吴志辉，直接斗争。
8: 好。

0: 吴先生出尔反尔，拒绝接受勤工俭学生入学，同时你勾结陈露，法国当局迫害并无理驱逐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事实证明你是肇事的元凶。你们这些娃娃呀，怎么能信口开河呢？我吴志辉爱你们都爱不过来，我怎么舍得骗你们呢？
1: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与陈露等人狼狈为奸，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剥夺了我们入学的权利，这些证据你是抵赖不掉的。
2: 荒唐透顶！你们竟敢污蔑我吴志辉，对这种污蔑之词，断然不能接受。延年、乔年，我视你们如己出，你们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啊！
3: 会证明的。
2: 延年。 你不是说想要找吴先生谈一谈吗？现在正是时候。
3: 年年，该做个了断了。
4: 好，
3: 吴先生，我和几百名勤工俭学生在门口等你，今天你务必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你们俩跟我上楼，就在这儿谈。哎，我说，你们两个傻孩子呀，你们怎么能跟这种人混到一起呢？
1: 吴志辉先生，我们是来和你决裂的。
0: 您欺骗了我们，欺骗了无数跟着你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
2: 我有我的苦衷，
0: 天年，你应该懂得。
1: 李阳忠法大学，不是七流所，更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不过，我
0: 向你们俩保证，我对你们的承诺一定兑现。
1: 您也应该懂得我们，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做人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放弃了您教给我们的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那你们现在？
3: 是想什么？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
4: 糊涂！
0: 吴志辉先生，
1: 我们脚下的路我们自己会走，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们等您的答复，否则我们绝不后退。
4: 吴先生，这是我翻译的国际歌副歌，您有时间看一下。
0: 延年，乔年，你们会后悔的。

0: 看这些东西。
1: 马林，哦，你好
2: ，stress 都不接。
1: 你好，来坐坐坐。哎呀，让二位久等了。
0: 嗯，没事。
1: Thank you。
0: 没事吧？
1: 二位代表，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个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同意尽快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要求各个小组都派出代表参加。我们目前有8个党的小组，除欧洲组因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其余7个小组都已经确定了参会人选。我们给参会代表寄去了路费，每人100银元。陈独秀同志呢，因为急于筹措大学经费问题不能到会，李大钊同志呢也忙于主持北京8所大学的教师索薪问题，不能前来上海了。
3: Если господин Чен и товарищ Ли не смог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то какой смысл в нашем собрании？
1: 陈独秀同志虽然不能到会，但整个会议的筹备领导工作。

0: 都是他来主持的。他给各个代表都写了信，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包惠僧呢，将作为陈独秀同志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1: Я хочу знать, кто еще буде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на собрании?
0: 上海组有李汉俊、李达，北京组有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组有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组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组有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有陈公博，旅日组有周福海，还有包惠僧，总共13位中共党员，目前都已经陆续启程了。这个呢，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租下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租期一个月，随时可以进驻。李达同志呢，现在正在为代表们入住做准备呢。开会的地方要绝对保证安全，究竟在哪里开，我们还在研究，不过已经有备选方案
1: 了。1921年
2: 六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与李达、李汉俊几次交谈后，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通过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杰社兄，实在抱歉，昨天没能去码头接你。
3: 哎，知道你忙，你现在做的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0: 开天辟地？
3: 对。
0: 好，这个词用得到位，到底是秀才出身，一语中的。杰社兄，可这开天辟地的大事不好办呢，这些天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呢，不然说什么我也要去码头接你啊。
3: 现在大家都说啊，你李汉俊是我党的二师兄。哎，这个说法实至名归啊。
0: 大师兄没时间露面，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杰师兄啊，你可一定要多帮衬我呀，这件事要是没办好，那我们可都成千古罪人了。
3: 共产党人随时听候党的召唤，你有什么任务你就布置。好，来
0: 啊。这次大会呢，主要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大家商量，请您和张国焘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根据讨论意见来起草这两个文件。杰社兄啊，你可是前清的秀才，功力了得，这件事可非你莫属啊。
3: 没问题，你提要求，我现在就做准备。
0: 好，那我去给你准备材料。这里呢是博文女校的办公室，你要是嫌这里吵的话，也可以搬去我家写。
3: 哦，这儿挺好的，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和同志们讨论。大会在这儿开吗？
0: 为了安全起见，大会还是在我家召开比较合适。
3: 好，哎，咱们说干就干，抓紧一切时间。
0: 好。

0: 请进。你好，请问是董必武先生吗？对，
1: 我是董必武。你是？先生，您好，我是湖南的毛泽东，
0: 新民学会的毛泽东。
1: 是。
0: 哦，润之，来来来，你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好。
1: 哎，
0: 今天散步的时候啊，
1: 哎。
0: 刮了点桃胶，正好用上。
1: 早就听说过先生节俭，今天我算是看着了。
0: 节俭惯了，这沾一沾还能用。润之啊，早就想见你了。快请坐。
1: 先生请。先生，您是前辈。还要请您多多赐教
0: 啊！我现在啊，

0: 恩浩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知道先生正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您尽管吩咐。马克思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符合这个性质吗？我跟几个同志探讨过，莫衷一是。
1: 先生，您问我这样的问题，想必已经有心得了。
0: 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调查研究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是，
1: 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
0: 很有说服力。哎呀，我亲眼所见，恶洞相承，死亡甚速，一屋冬下，仅破麻袋一片，遮气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 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1: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0: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 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1: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决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太好了！哎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云芝，你我二人彻夜长谈。
2: 好，先生，我被挑选为去莫斯科学习。
3: 特意来向您汇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马上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我们希望能够对团的工作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这次为了能使中国共产党一大顺利召开，我和北京的李大钊同志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4: 包括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我们也都做了回复。
3: 包惠僧、醉我指定的代表已经跟成功国一起出发了。 这次我相信，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定会开得很成功。可惜的是，我在这儿兼着大学预科校长，需要筹款，实在是脱不开身。李大钊同志也因北大事务缠身，不能到会，这是很大的遗憾。
2: 先生，虽然您不能到会，有些遗憾，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 必将是个划时代的大事件。
3: 嗯，我相信。哎，钟勋，你不是要去参加筹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吗？怎么也到广东了？
5: 我从上海过来，中午先生，我给您带来2个东西。
3: 哦，什么呀？

这是上个月易白沙先生到上海嘱托我转交给您的。前两天易白沙先生只身前往北京，刺杀许世昌未果，愤然跳海，

从法国寄过来的，国际歌的歌词。

我们父子三人终于要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为了这个小铺的努力们，起来，全是年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0: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形势报告会，而且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也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葛树贵同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长辛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大家欢迎。
2: 首先先生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两句。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的5月1日，我们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正式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的组织，是党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的革命团体。我们现在不仅有了铁路工会，我们还有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人力车夫工会等各类产业工会和手工业工会。在各类工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的提高。现在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

0: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工人阶级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
1: 同志们，我也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喜讯，
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3: 好，
2: 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4: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追求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为我们事业今后必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志们，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同志们，3年前我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演讲，里边有一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么今天我也郑重地跟大家说一说我最新的心得，那就是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而且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和领导者，开始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三年，仅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5: 宁可错杀1000，
6: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9: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0: 同志们，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3: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4: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和存亡。
15: 成败。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天鹅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一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醒悟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建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 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 进行五卅反地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的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收风起，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三天，仅上海。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和建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的。 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有无耻的叛徒。” 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罪，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叫田伯阳，23岁，一位是他的妻子陈长福，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
1: 创办留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2: 收工，反动派的收工，
1: 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 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们妻子劝田伯阳投降。陈长福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2: 是杀不绝的，
1: 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高喊着：“
2: 党！”

0: 一笔笔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 因为大家都是省市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
0: 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
1: 唤醒更多的民众，
0: 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举手。
1: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2: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1: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3: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如果全国都是如此，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都过去这么久了。

0: 怎么还不开会啊？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1: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0: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0: 老师，这里太需要人了。
1: 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0: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1: 这个办法好，
0: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1: 哦，日志。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2种文字。
0: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
1: 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绷，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诗词，
0: 明白。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
2: 哪个部队的？
3: 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道。
0: 何坤，你的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4: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1: 这是福建的21人。
0: 这个赖姓改得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3: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长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
0: 对对，赖英博。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
1: 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70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3: 大哥，
0: 泽谭，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3: 啊。2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
2: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
3: 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
0: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

0: 马上去找你的二哥子宁，请他务必要赶到。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东平镇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是。
1: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2: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
1: 独本就是太像我了。先生，独本怎么了？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 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些分神会慢。先生，对不起，以后你也不要学我。 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0: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3: 明白。
0: 要报护好当地的百姓、师资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4: 是，
0: 部署成熟了再干。
5: 避免流血牺牲。
4: 明白。
0: 把他交给自辉鼎成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待问你父亲好。
5: 是。
0: 你弟弟永国在哪里呢？
5: 叶师长的铁军。
0: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永国多学习。
5: 大家分头离开。
0: 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4: 明白。先生再见。
5: 徐先生，再见。
0: 先生再见。一定会再见的。
4: 再见。
5: 先生再见。
0: 再见。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 你都做得到，
5: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4: 回去跟董事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5: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4: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5: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4: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0: 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5: 我当然要提，
0: 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彦兵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5: 明白。
0: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后面会有用处。
5: 好的。
4: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0: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 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5: 是，一定努力。
0: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大嫂，
3: 峡谷嫂子，
4: 这是泽潭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0: 我走了。
1: 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2: 是。
3: 好啊。

0: 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1: 那里都是一样的。

0: 把这个也当了，拜托你离开前安顿好孩子们。爸爸的公寓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1: 何坚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
2: 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3: 唐承志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1: 冯不会打，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
4: 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5: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4: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5: 毛泽东同志。
4: 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去找云南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何坚在刀会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港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5: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4: 从4月15日到3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初女。 凶雄、壁垒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你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5: 不是，彭白，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4: 斗争。
5: 恩来同志，
6: 任之，
5: 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彭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

0: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1: 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党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近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2: 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
0: 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3: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
0: 都出现了叛徒，
3: 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0: 在南昌后，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
3: 暴动的时间定了吗？
0: 这个月的30号。
3: 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
0: 干了。
3: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
1: 口令是：和善同意。

0: 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儿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阿英说的对。小郭，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安源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

0: 您的话他也听。
1: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啊，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2: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一万个人，十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3: 肚皮饿了。
0: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好。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就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惊的怕的。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1: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6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潭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3: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1: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公。
0: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3: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吧。

皇室。

0: 我们现在就去。
1: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2: 长官，您要的衣服2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3: 站好。

0: 大哥。在楼上。
1: 有田。
2: 邓子辉同志，
3: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
5: 铁山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连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6: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瑶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宫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7: 蒋介石叛变革命，乱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6: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8: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9: 你坚持一下，来。
3: 他指示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9: 我看看，
3: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6: 还要进山建医院。
9: 跟踪。
6: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9: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6: 基督医生。
9: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3: 进山，今晚就进山。
9: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3: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9: 好，马上转。
4: 爸，我进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
10: 他受过奉命要带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的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过奉命。子辉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4: 毛先生，问候你好。
10: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
4: 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乱给我们的敌人。
10: 这不是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子辉的指示，他想在腥风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
4: 那你要有点心机，欠下的得少放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10: 放心吧，藏着呢，你妈扣得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

0: 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刘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1: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2: 就这个时候才要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有家，一起嫁过去。
0: 有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0: 这是督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1: 先生，祝你们成功。
0: 成功。
1: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0: 恩来，玉洁兄，玉洁兄，听说你为了说服靳汉典，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1: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靳汉典。 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许特立先生很快就要到南昌。 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凌波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嗯，
2: 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0: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 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献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 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盼的田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3: 冲锋！冲锋！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7: 听说你为了说服金汉鼎，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15: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金汉鼎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7: 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徐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

0: 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林伯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
1: 嗯，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0: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亲属军队了，手里
2: 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贤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
0: 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
2: 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画出图来。
1: 这是第二个任务。
0: 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
1: 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
0: 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1: 20星军长贺龙。他穷苦人出身，2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
0: 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河山统一，
1: 河山统一。
3: 我给了他们3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保命，
4: 哪里保得了命啊？
3: 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
5: 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
4: 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
6: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5: 第3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
6: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5: 谁敢叛变投敌，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6: 是。
3: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重要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行。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
4: 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5: 是。
4: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 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晋安、奉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季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20000多战士呢？
3: 季良，
4: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4: 是。
5: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
0: 他你没敢拦。张国焘同志来了。
1: 他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2: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1: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4: 是。
1: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3: 是。
2: 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6: 明白，总指挥。
7: 共产国际太远了。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
1: 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0: 什么特殊时期？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抢任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中国党的领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是有天下担当的现代化。中国在国内共同富裕基础上，还要让世界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大量的一带一路的这些企业到非洲、到印度、到其他国家，形成他们新的优势。中国的市场也拓展了，中国的标准也走向了世界，真正的形成了互利合作共赢。自信中国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一维。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先后提出了四大倡议，对不对？从全球发展倡议啊，首先说发展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那么很多发达国家都忘了发展这个事儿了啊。SDG 啊，就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目标，只有中国提前10年便完成了脱贫的这样一些目标，是吧？其他国家都实现不了，甚至要推后实现。那发达国家本来就承诺转移技术、资金，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人员，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啊，应对气候变化。他们现在自顾不暇，忙于应对俄乌冲突啊，各种各样的什么的难民危机，到现在什么债务危机，到现在呢又是什么气候危机。所以我们要重塑啊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议题，对焦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所以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但是发展呢背后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它安全没有解决。比如巴勒斯坦啊，被以色列撵着打，对吧？伊朗今天也是啊。所以我们讲呢，这个消除发展差距、发展赤字啊，背后它是有安全赤字啊。尤其是发展要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但前提条件是要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所以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所以我们讲呢，安全和发展是一枚铜币的两面，这是两大倡议提出了一个时代背景。但是这个安全和发展的背后的逻辑是到底是什么？就冰山底下的是什么？那就是文明。那中国讲的文明呢，有时候跟西方讲的这个 civilization 这个还不太完全一样。就中国讲的是现代化，我们过去认为呢，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啊，郑钧文在巴黎奥运会上得到了网球冠军，他后来做这个时装的这个代言人。请问大家，你穿着郑钧文所这个做广告的那个时装，你会不会拿到奥运冠军呢？不会的。但是呢，英国第一个实现了工业革命以后，他们说我为什么能够实现工业革命呢？因为我们三权分立啊，那就像郑钧文的这个时装一样啊，误导了很多国家。也就是说呢，以为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结果纷纷效仿啊，结果呢造成了这个所谓的什么阿拉伯之春啊，一回这个颜色革命啊，一回又是什么民主第三波，就最终呢他们都陷入了一个困境。不同国家都遭受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这样一个迷思啊。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呢打破了那套迷思，就告诉你安全和发展为什么解决不好，是因为你们这个文明出了问题啊，以为西方就代表了文明啊，其他呢是野蛮，他们叫普世价值，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所以这些国家呢都没有实现现代化。那整个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呢32个啊，就10.9亿人口，那其他国家怎么办呢？带不动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处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那个陷阱、发展陷阱。所以中国现在讲呢，以中国现代化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打破那套陷阱，就让你成为自己，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在迷信西方。这是全球文明倡议，想到真正的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是成为西方的那种他者的文明交流互鉴。所以我们真正的要睁眼看世界，以前睁眼看的都是西方世界少数国家，对不对？孔子学院到了15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也150多个国家，对不对？中国公民现在到世界各国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真正的平视世界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文明对话啊，这就是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解决了现代化道路的根基要依置于本土文化，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三个倡议基础上，你说的那么好，你关键要落实啊，那就是要变成机制化的治理，那就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在这个全球治理倡议2025年9月份提出来以后，国务院新闻办呢在2026年6月份呢就发布了全球治理倡议啊中国的行动和方案这样一个白皮书。这就是四大倡议的一个提出的时代背景。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说，一带一路不是也是倡议吗？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人发起的啊，是现在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我们讲叫参与啊，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啊。尽管一带一路呢也跟联合国进行对接，也写了联合国有关的决议，但毕竟是中国发起的啊，毕竟是跟中国签署的这些合作备忘录。而全球治理倡议也好，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它都是在联合国层面上，中国只是个发起方，它完全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所以跟一带一路的有所不一样啊。一带一路呢是个不仅是个倡议了，现在变成实在的行动了啊，变成了一个大合唱了。我们讲以中国现代化基础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啊，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运动共同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中国党的领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决定了我们的中国现代化不是自私自利的现代化，而是有天下担当的现代化。那什么是它的天下担当呢？当然讲中国现代化，首先是在你本身自己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基础上，要鼓励更多的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去模仿中国，也不是模仿西方，要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我们现代化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有简单的照搬别的国家的模式，我们学习借鉴了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但是最终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实行现代化。所以中国现代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第二个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人类好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可以推动更多国家来实现现代化的，因为它是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现代化，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含义。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天下担当呢，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更多的通过一带一路来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的现代化。那么这就是中国在国内共同富裕基础上还要让世界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大量的一带一路的这些企业到非洲、到印度、到其他国家，形成他们新的优势。那所以真正的形成了互利合作共赢既中国的产能走出去了，中国的市场也拓展了，中国的标准也走向了世界，同时这些国家又实现了要致富先修路，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互利合作共赢，我们讲的推动了世界共同现代化这就是我们讲的叫伟大复兴，要让别人伟大而不光是自己伟大。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我觉得今天是2.0版的，在世界层面上万类霜天竞自由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人类运动论，所以它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西方人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但是我们这个文明型国家呢还是文明型政党来领导的，因为要按西方的概念，这个政党 party 就是部分的意思他很难理解中国党是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所以我们中国党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现在也越来越多为世界人民谋福利，所以它不是为少数的人和利益集团来谋福利。我们的政党呢，也不是为了选举的工具政治斗争的一个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为情怀。所以国内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通过中华民族大团结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然后来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构建人类共同体。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天安门城楼上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所以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中国的共产党的情怀。西方国家现在每次他们觉得中国威胁、中国冲击，最后发现都是中国的机遇。如果用狭义上的或者狭隘的这种心理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冲击，冲击了什么？冲击了他们的主导性嘛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们的盾构机是从德国进口的，一台盾构机就是钻隧道的，7亿人民币，从德国进口一台，动不动坏了，坏了修一次没有几百万，你还请人家，人家休假了，人家不来，所以你的效率非常低，成本非常高。那现在中国能够生产，它的价格2500万人民币，接下来还进一步1000万，你想这么巨型的这个，从原来7亿到了2000万，到1000万，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概念，所以。简单的一句话，中国生产什么，什么就变成白菜价格。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唯一世界上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中国能够生产从火柴到火箭，从卫星到卫星，从螺母到航母，从水电站到国际空间站，几乎所有东西。中国现在成为第一大芯片出口国了，超过美国。所以中国一旦生产了以后，价廉物美，而且中国还强调兼容。你买我的东西跟别的以前西方的东西它可以兼容，所以不是什么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电动汽车到出口到世界各国，让他们减少了气候变化应对的这样一些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些代价。你像这个伊朗战争以后，那现在极端天气，你看看这供应链不安全，那电动汽车那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你能源短缺问题，你原油汽车将来怎么办呢？中国为什么这个中东危机对我们影响比较小能源转型非常成功。 所以就地取材，我们现在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比如说非洲竟然6亿多非洲人没有充上电，或者没有用上电。你看非洲日照这么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光伏让非洲发上了电。那么还有一些国家的水资源这么丰富，没有电，水电。那么还有风能，那个巴西风能这么丰富，水能这么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出口大量的就风电和水电。那么如果我这个国家既没有风，也没有光，也没有水，那咋办呢？哎，中国还有个神器叫什么？特高压。我们几千公里输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亚鲁藏布江的水电站，将来肯定输送到南亚去，对不对？那有了电以后，你还不能浪费哦。中国还有另外一个神器，叫智能电网，像华为啊，每个家庭分布式的就非常先进。所以，什么产能过剩的，什么中国冲击呀、这都是非常狭隘的啊，也是非常不公平。西方国家现在一方面享受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现在还有新能源。一方面又在指责中国这个那个，完全他是左脑和右脑在打架。我发现他内心他们承认中国的东西又好又便宜，还质量高啊，还高科技又环保，而且还很酷。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哎呀，我的产品垄断地位被你打破了，我们一台盾构机卖7亿人民币的，现在卖不了了，对吧？只要中国生产出来以后，那垄断就被打破了嘛。那么让他们造福于世界，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人民欢呼雀跃，而你少数人在这里边哀嚎，你到底是出发点是为谁服务的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强调是和和共生的逻辑的，不是你死我活的角斗赛的。所以习主席反复强调是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让世界更美好。竞争不可怕，但是这种竞争要什么？要良性竞争。这个竞争有底线，这个竞争的出发点是什么？共同提高。所以我们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它就是来规范这种竞争，来引导这种竞争。所以习主席反复强调了，中国好，世界会更好。所以我们的自信，不仅自己要自信，我们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要有自信，世界才能更美好。所以自信中国说，是自信世界说。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

0: 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的山峰上，矗立着一座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碑身正面的碑名是朱德元帅题写的。碑座上刻有1963年12月周士第上将撰写的碑文：“我们与烈士们诀别已经有36年又2个月了，但是烈士们的坚强革命意志、勇敢战斗精神，无时无刻不鼓舞着我们前进，无时无刻不鞭策着我们前进。烈士们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我们拜谒了一座座革命英雄纪念碑。90多年过去了，那些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先烈们的英雄事迹和他们对理想信念的无比坚定，成为新时代中国年轻一代追寻的目标和楷模。

就在三河坝战役打响的前两天，1927年9月29日下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来到群山环抱的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三湾村位于鸡叫文两省的边界地区，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抱，郁郁葱葱，全村只有50多户人家。此时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此时秋收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士气更加低落，内部出现了混乱和动摇，组织很不健全，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进村当晚，毛泽东在太和祥杂货铺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一是整顿组织，将一个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7个连。二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是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并有监督军官之权。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政治建军的制度，人民军队从此有了灵魂。罗荣桓元帅曾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工农革命军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工农革命军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工农革命军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工农革命军就不会被敌人打垮。这里已提出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很多年后，毛泽东对斯诺说，逐渐的，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正当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时，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正在三河坝与国民党前大军部进行着浴血厮杀。1927年10月3日清晨，西岸的前大军经过连夜调整部署，派了一支部队赶赴韩江下游的大麻镇，准备从那里渡江迂回包围起义军，同时又从眉县、兴宁等地调集部队火速驰援三河坝。东岸的朱德

0: 果断调整了布防，命令留在三河坝至临坑的部队全部渡过韩江，以增强防御。第七十三团在梅子东、松仁峰一带山头抢筑工事，防止敌人从两翼迂回。
1: 照理说呢，朱德已经判断出了钱大钧的作战企图，敌人呢肯定会失败。

0: 又会占领了主动权。不过呢，这不是在下棋，这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而且呢，这是一场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面对于五倍于我的敌人，齐军在既无火炮又无援兵的情况下，甚至是他们连子弹手榴弹都非常有限，他们要死守三河坝，必然也就注定了这场阻击战斗的惨烈。
1: 10月3日中午时分，猛烈的炮火撕裂了三河坝的沉寂，敌人在会城旧寨天子集一带集中迫击炮、轻重机枪，向对岸起义军阵地实施疯狂进攻，掩护强渡。起义军将士奋起抗击，一次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全歼从石子堵山脚偷渡的数百敌军，但自身伤亡也越来越大。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三河坝战役打响后，大埔县各地农军数千人前来支援起义军，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送饭送弹，带路转移，站岗放哨，收集情报，在龙虎坑、比之尾山、梅子东与起义军并肩战斗，共同杀敌。这也正是起义军能以3000余人疲惫之师抗击20000强敌的力量源泉。三河坝所在的粤东北地区是客家人最大的集聚地，千百年来，客家人都是按姓氏建筑围屋，过着聚居生活，所以每个围屋村落必定有座祠堂，而祠堂也是客家人重先敬祖的重要场所。朱德率起义军东渡韩江后，就把临时指挥部设在了龙虎坑的田氏宗祠。此时祠堂里的气氛格外紧张，空气似乎都已凝固。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人正围在作战沙盘前，分析当前敌我态势。据各地瞭望哨和大埔县农军汇集来的情报，黄绍竑的桂军第4、第6师已渡过韩江，占据大埔县高碑镇。陈济棠的粤军第11师1部进占丰顺县硫磺镇，从而切断了三河坝与潮汕间的联系。前大军部出动数百人由会城沿韩江顺流而下，企图偷袭石子堵。另1部在韩江下游的大麻镇集结，准备渡江，从侧面迂回包抄。种种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对起义军形成围歼之势。面对越来越紧迫的形势，朱德别无选择，他命令全体将士坚守三河坝，像一道铁闸般死死堵住尾追之敌，为主力部队南下潮汕作战创造条件。由于和前委联络不通，朱德并不知道此时进军潮汕的主力也同样陷入了险境。起初起义军主力由大埔南下还是比较顺利的，9月23日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当天下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起义军领导人在这里一起研究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决策。2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南方局成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秘密来汕头。

0: 于当天和二十八日两次在大部会馆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
1: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等人。张太雷呢，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呢取消起义军原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改为苏维埃，抛弃了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改竖呢镰刀斧头的红旗，部队呢也放弃这个潮汕地区，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的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等。
0: 会议决定留下周逸群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卫戍潮汕，另派二十四师一个营赴普宁县支援当地的农民暴动，其余部队挥师接阳，准备迎击从河源方向进逼过来的敌军。
2: 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时候，部队还有11000多人，三河坝一分兵分掉了3000多人，这个时候再一分兵，部队就不到6000人了。那么你要去跟粤军的陈济棠区作战，对手的部队是将近15000人，双方的兵力对比是1:2.5还要多，那么这个力量对比就太悬殊了。
0: 9月28日上午，贺龙、叶挺率领的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汾水遇地遭遇战斗中，粤军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所率4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覆灭在即。关键时刻，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邓龙光部向起义军猛烈反扑。当时双方反复拉锯，为争夺一块高地相互投掷手榴弹，谁也不肯退去。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敌同归于尽。汾水之战打了2天2夜，起义军虽毙伤敌3000余人，但自身的伤亡也高达2000多人，无力再战。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海陆丰地区撤退。而身后的敌军如饿狼般紧紧尾追不舍。韩江下游约10里的大马码头是建于清代的百年渡口，顺着码头通往镇里的小街，名叫河春街。10月3日晚，钱大钧的部队在夜幕掩护下由三河坝汇城向驻守三河坝的起义军追来，从大马码头渡过韩江，沿河春街直扑梅子东。梅子东在驻守三河坝起义军防御布局中处于关键环节，一旦失守，其左侧的石子堵就会陷于敌军两面夹击中。如果石子堵失守，其后直线距离只有500多米的笔支尾山便孤掌难鸣。守卫梅子东的起义军第73团官兵，在团长黄浩生、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率领下，与敌展开殊死拼杀。无奈敌我众寡悬殊，梅子东山头还是失守了。第73团一次次组织反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不断有官兵倒下。亲临一线坐镇指挥的师参谋处长尤步营腹部中弹被抬下战场，这位黄埔一期高材生后因伤重壮烈牺牲。

0: 第二天拂晓，三河坝突然笼罩在浓雾之中。在当地，这个时节出现浓雾是非常罕见的气候现象。浓雾中，朱德和周世帝、李硕勋从田家祠堂赶到滩头阵地，仔细观察。几十年后，周世帝依然记忆犹新，回忆说，那天大雾弥漫，数十步外什么也看不见。丰富的实战经验使朱德意识到眼前形势的危急，他果断下令撤出开阔的滩头阵地，退守山地战壕，居高临下抗击敌人的进攻。不出所料，对岸的敌人在浓雾掩护下进行船排抢渡。这次钱大钧吸取了前两天进攻失利的教训，先利用炮火优势猛轰起义军的阵地，然后发挥兵力优势实施多点强渡。三河坝东岸的笔直尾山形如鱼尾，虽说只有80多米高，却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进可攻，退能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10月4日，大批敌人攻占滩头后，向笔直尾山涌来。起义军第75团官兵们依托山上临时构建的战壕顽强抗击，打退了敌军波浪式的冲锋，守住了笔直尾山至龙虎坑一带的阵地。由于敌军人多势众，火力强猛，不断从各个方向突破起义军的阵地，先是从上游攻沙渡口偷渡成功，占领东文部，随后又分由大马攻州渡江，进占太阳东。
1: 到了下午，敌军还在增援，起义军只剩下笔直尾山阵地还在苦苦支撑，形势越来越不利。第25师的阵地不断地被敌军攻占，一部分敌军呢，从汀江上游渡河攻占了师部的驻地东文部，另一股敌军呢，渡河后进到了笔直尾山脚下。
0: 笔直尾山的争夺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阵地数次易手。黄昏时分，在第74团的增援下，第75团最终还是夺回了阵地，但孙一中、许光达等指挥员身负重伤。在田氏宗祠的墙上，至今还可以看到4个清晰的大字：誓死杀敌。当地村民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这4个字是笔直尾山战斗中朱德亲笔写下的。经过3天血战，起义军伤亡近1000人，已是弹尽人皮，而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是继续坚守下去，还是集中全力突围？三河坝分兵时，前委并没有明确指示留守部队要坚持多长时间。朱德判断起义军主力此时已离开三河坝10天有余，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应该已在潮汕地区开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因此驻守三河坝起义军掩护主力的任务已然完成，于是下达了四地掩护逐步撤退的命令，准备南下追赶主力。
2: 朱德在这个关键时刻所做出的这个决断呢，是非常正确的，因为25师已经完全被优势的敌军三面包围了，如果他们继续留守在三河坝死守，或者是机械的等待前委让他们撤退的命令，那么25师就很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不排除要全军覆没。事后证明呢，正是因为朱德的果断决定，才有了后面上。

0: 井冈山的革命火种。
1: 也就在朱德决定率部突围的一天前，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宁冈位于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由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工农革命军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还是10月3日这一天，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召开了南昌起义后的最后一次会议。此时，周恩来身患疟疾，高烧达40摄氏度。他扼要地总结了起义军南下之后失败的教训。会议决定起义军余部向海陆丰前进，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周恩来经香港转赴上海。会后，起义军余部在董朗等率领下，向海陆丰方向的云洛前进。当行至莲花山时，遭陈济棠部拦腰截击，大部损失，一部突围进入海陆丰地区。而在三河坝，根据朱德的命令，第73团、第74团、教育团及伤员，在10月4日夜间向外转移，由第75团坚守阵地到次日早上6点，然后撤离战场。当时韩江以西已全部被敌军占领，南北两面也都有敌人，起义军只剩下一条路，往东从胡辽镇密坑村突围，然后取道饶平到潮汕与主力会合。撤离前，朱德召集大部地方干部开会，鼓励大家，你们是革命的种子，不能随军离开，今后革命斗争虽然艰巨，只要同志们有决心有信心，处处为人民谋利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时决定送给农军200余支枪和部分弹药，并留下李景泉等骨干和一批伤员，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1927年10月5日清晨，第74团先头部队作为突围前锋，进抵胡辽镇密坑村。不料敌军抢先一步，占据了通往村子的大道，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
2: 上金山岗一条路都是很宽的，这大部队就赶紧撤嘛，往这边撤嘛，也剩下的有一部分是在这阻击嘛，就是说，所以说是吧，牺牲一个团长的事。
1: 村民提到的牺牲团长名叫孙树成，战斗中他冲锋在前，不幸中弹倒下，用生命为后续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英雄的离去总是让人唏嘘，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一期生牺牲时年仅27岁，而在千里之外，他还留下了一个刚刚2岁尚未见过面的女儿孙淑珍。

0: 这是1981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上刊载的这篇文章讲到了孙树成牺牲的经过。正是这篇文章使当时生活在河北廊坊已经56岁的孙淑珍意外地找到了父亲的线索。经过2年的查访取证，孙淑珍确认在大步县胡寮镇密坑村牺牲的孙树成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1984年清明节，孙淑珍千里迢迢来到三河坝，第一次祭拜了父亲。生前未相见，死后续亲缘。1997年，孙淑珍老人因病去世，去世前留下遗嘱，将他的骨灰埋葬在三河坝，永远陪伴父亲，永不分离。芳草萋萋，思人已远。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基座旁，这方不起眼的墓碑上刻有孙树成烈士女儿孙淑珍墓，向后人无声地诉说着崇高军魂与骨肉情怀的时空对话。这是蔡晴川烈士，他也是牺牲在1927年10月5日。那天清晨，比之尾山阵地上仅剩下断后的第75团第3营，营长蔡晴川和他的战友们十分清楚断后意味着什么。为了掩护主力撤退，面对蜂拥而至的敌军，他们战至弹尽粮绝，最后拿起空枪、石块与敌人展开肉搏，除连长李泽群外，全部壮烈牺牲，悲壮地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绝唱，充分地诠释了军人血性的内涵。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革命军人的政治灵魂。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一定能解放全人类的坚定信仰，在三河坝战役中，游步营、孙树成、蔡晴川等数百名革命军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理想信念之花。
1: 朱德和周士第带着25师的大概2000人呢，在10月6号晚上到达了饶平以北的茂治。在这里呢，他们意外地碰到了一个人，谁呢？20军教导团的参谋长周邦才。因为他们当时就在三河坝分兵的时候分开的，这一碰面才知道啊，潮汕已经失守了。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就这样失败了，朱德身边这2000来人已然成为了一支孤军，周围聚集着国民党军5个多师4万余人。这是一个异常危急的时刻，处境凶险，人心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关键时刻，部队何去何从？10月7日上午，朱德、陈毅、周士第等20多人，在距三河坝60多公里的饶平茂之全德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甩开敌人，摆脱险境。会上，有人提议要解散队伍。疾风知劲草，板荡。

石成尘。朱德的发言一锤定音，铿锵有力。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会议最终否决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起义部队再度踏上征程，在朱德的率领下，向闽粤赣交界方向实行战略转移。而就在此时，毛泽东已率领经过三湾改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公报。
1: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5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11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王宁就意见讨论稿、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展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

用在工作上，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巡视整改，统筹制定一加三加一整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每月调度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圆满完成县乡党委和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重点对象，精准帮扶，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安全转移群众，下大力气抓好社会民生建设，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行动，有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全会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省委意见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坚定不移用以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抓实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全会强调，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扎扎实实抓好民生建设，大力促进群众增收，更好满足全省各族群众的新期待。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接好事业和责任的接力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十五五”的良好开局。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之以恒抓好农业，加快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大力促进旅游创新突破，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统筹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好就业提升行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用心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毫不放松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扩大绿电开发应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全会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需要每一级党组织

0: 加力奋进，需要每一名党员加倍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想事谋事、干事成事。要精心组织做好换届工作，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稳步推进州市党委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氛围，推动各级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开展好省委第14轮巡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3815战略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起草好党代会报告，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扣节吕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扣节吕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单，更为接下来的工作吹响了冲锋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下半年的工作怎么干？全会划出重点。首先，干事创业关键在人。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筹备好、组织好换届工作。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实干精神创造新的业绩。其次，要加压奋进，冲刺攻坚，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决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要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目标在前，重任在肩。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这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每一名党员干部加倍努力，在彩云之南的这片热土上不断开创新局面，拼出新未来。 今天召开。

0: 的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拼搏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今天我们来采访报道中共云南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了解到啊，今年上半年全省有31个地区和单位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和示范单位，民族团结持续巩固，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总体向好，滇池水质为199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外贸进出口1447亿元，增长12.8%，从事多元贸易的朋友感受应该更加明晰，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了。一句话总结，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2: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3: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讲话精神，狠抓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狠抓科技创新，抓实生产经营。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综合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有色行业的世界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序列里面。
4: 感受比较深的是，实施公共投兵攻坚成果取得扎实的成效，还有高原特色农业现代转型有力推进。
5: 王林书记的报告在其中提到了这个5个。绝不能有半点懈怠，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到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绝不能有半点懈怠，这充分体现了省委促进我们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2: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其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对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
1: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们唯有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下半年做好工作的路线图其实可以概括为这个逻辑，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思想统一保障行动统一，
2: 用经济增速凝聚信心，
1: 用就业增收守住底线，用改革开放打开天花板，用绿色生态守住底线和优势，用从严治党确保队伍不掉链子，
6: 贯彻落实总书记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对云南的安排部署，继续动真碰硬抓好企业的改革发展，打造好粮食、橡胶、花卉等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好农产品食品安全监测检验中心和橡胶监测、咖啡监测站，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7: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于我而言，初心就是守护好绿水青山，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期，
8: 聚焦主责，抓好重点任务，全力的推进参保扩面，严守医保基金，优化经办服务，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9: 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做好民生建设，做好兜底保障，严守工作纪律，维护社会稳定。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实上忠，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各项整改整治落实到位，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
1: 2026年下半年，云南全省上下重点要做好的工作呢，本质上呢是一场内外兼修的攻坚战。内部要解决钱袋子和幸福感的问题，外部呢要应对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要思想不掉队，又要经济不滑坡，还要老百姓过得好。

0: 同时呢，给未来五年铺好路，目标在前，重任在肩，没有捷径，唯有实干。
1: 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一周年。
2: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一周年。试运行期间，实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八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
3: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2: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
4: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1: 昭通市聚焦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调度等关键环节，实现防汛风险全链条精准管控，累计组织转移洪涝灾害危险区群众5640多人，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
5: 走走走走，快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上上上上上，我们马上上升。
7: 8月2号凌晨，盐津县普降暴雨，山洪塌方相继出现。预警发出后，当地党员干部连夜下沉，把临河临崖低洼地带的群众一个个叫醒转移。
8: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先进行这个人员的排查，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再次清理农户房屋的淤泥和道路的淤泥。
9: 临危不乱，有序的转移，我们村无疑。伤亡情况。
7: 今年入汛以来，昭通市累计降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偏多近一成，当地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充实抢险专业队伍，储备1500多万元防汛物资，同时全面梳理1307处山洪危险区、196座水库和234座小水电，实现山洪自动测站每5分钟更新一次数据，预警信息实时推送至所有县市区和山洪危险区。
10: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分类整改，及时消耗，确保安全度汛。
7: 此外，昭通还与四川宜宾、泸州、贵州毕节等毗邻区域协同配合，建立调度群，实现流域防汛一盘棋。通过采取上游腾库、中游错峰、下游削峰措施，累计预留调控防洪库容2200多万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横江盐津县城段及盐津普洱段的防洪压力。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这几天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滇池湖畔举行，活动以咖啡串联起了产业文化和消费，在山水之间搭建起融合发展的平台，探索融合发展的城市新路径。本届咖啡嘉年华设置了滇池东西岸两大主会场和九大分会场，汇聚全国52个城市200多辆特色咖啡车，可以说昆明的夏日浪漫被咖啡车一次性拉满。我们一起来看看。
11: 各位朋友，你们好啊！
12: 佛山、贵阳、兰州，
11: 哇哦，来自52座城市，数百辆咖啡车相聚滇池湖畔。
12: 今年多了一半以上的车，所以这个氛围感我特别喜欢。
13: 滇池咖啡节今年是第二次来，
14: 爱上这个地方，每年都想过来。
11: 他们把咖啡机装进后备箱，带着一座城市独有的风味而来。
15: 这种感觉大家非常喜欢，那么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坐在这儿。
11: 一辆咖啡车能走多远，从来不是车轮说了算，而是跟随主人心之所向。
13: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后辞职以后开始环游中国，
14: 然后去了全国各地。对，真的是以咖啡友，
16: 感受一下咖啡的文化。
17: 我要坚持来，我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感觉。
11: 小小的车厢承载的不只是咖啡香，更是一代人放下循规日常，奔赴热爱、自由、真诚的生活理想。
1: 本次的咖啡文化嘉年华，咖啡渣也跳出了垃圾的宿命，循环再生，反哺湖畔生态。9天的湖畔烟火长效低碳循环，在滇池之畔完成了一场永不落幕的城市绿色实验。

0: 咖啡喝完，咖啡渣只能丢进垃圾桶吗 ？No no no。
1: 它可以今天手冲了咖啡渣之后，可以去把它烘干，然后变成是家里边放在冰箱或者是放在鞋柜里边的一个除臭剂，甚至它可以买到一些小小的工具，用咖啡渣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香皂，让更多的消费者先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它可以先从自己的生活里边行动起来。
0: 当数百辆移动咖啡车把沿途收集的咖啡渣汇聚到这里，小小的咖啡渣迎来全新重生，开启了一场持续进行的城市低碳实验。
1: 科学的一个堆肥的过程呢，它其实可以变成一个有机肥料，然后去重新帮助一些土地，然后种植植物。那我们第二种方式呢，我们会做成材料，然后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物品，然后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达到可持续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告别焚烧填埋，它们或是变成手作原料，或是通过堆肥转化重新滋养土地。当越来越多的人认真对待这杯咖啡渣，它改变的是一座城市呼吸的方式。这场低碳实验没有终点。
2: 当奔跑遇见咖啡，会是一次怎样的奇趣体验呢？探险家金飞豹诚挚地邀请大家在8月5号在滇池的岸边一起来奔赴一场咖啡和奔跑的约会。
3: 咖香花径巡游，繁花一路满载飞香，百辆潮咖集结，赴一场湖滨的3年之约。咖啡里冲浪，8月5日滇咖趣味跑，带你喝着咖啡跑滇池。
4: 大家好，我是金飞豹。8月5日滇咖趣味跑，9公里滇池绿道奔跑，沿途有咖啡相伴，我在赛道等你来，一起追风喝咖啡，等你啊。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7月30号，中国工人大思政客云南篇走进平台企业云南顺丰专场，在昆明举行。顺丰一线职工基层工会工作者分享各自岗位故事。当天，云南顺丰劳模宣讲团正式成立。3位劳模通过讲述奋斗历程，激励快递员群体立足岗位建功立业。8月1号，2026中国云南体育文化艺术展演卤水站继2026年怒江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期间将陆续开展歌唱、操舞、光电射击等多项文体赛事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交融平台。2026年全国青少年定向锦标赛近日在曲靖路梁县开赛，来自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82支代表队、2177名运动员，按年龄分组，分别参加短距离接力赛、100米定向赛等5

五个定向比赛的角逐。近日，2026年平寨花米稻田艺术节在文山州丘北县落幕。活动以稻田加艺术加旅游加产业融合为特色，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西南季风依旧活跃，给这一带带来大量水汽。印度的西部和北部、巴基斯坦北部、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再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以及马来西亚、印尼的西北部、菲律宾北部，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季风槽的稳定维持，加上暖湿气流不断北上，遇到地形抬升，很容易激发强降水天气。特别提醒计划去老挝万象的朋友，八月正是当地一年当中雨量最多的月份，常年平均雨量在300毫米以上，几乎天天有雨。眼下的南亚东南亚雨多湿重，无论是旅行还是生活，出行安全最重要。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2度。云部中雨，18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暴雨，26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中雨，24到29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5到30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中雨，28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中雨，25到31度。莫罕中雨，22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

0: 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从战火中走来，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这里是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它紧邻小河口村，夹在两座大山中间。如今这座车站少有客车通过，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副冷清的模样。但就在70多年前，在海城起义的184师部队离开西木城后，就是经由这里前往黑龙江。也是在这里，向解放区转移的184师中的一部分顽固军官叛变逃离，还带走了一部分军队。海城起义的时候，东北战场的总体形势还是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军队攻克四平，正在乘胜猛攻。而在起义部队中，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国民党也一心要消灭这支部队。为了保护这支示范作用极大的部队，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开始往北满撤退。在周保中的安排下，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在吉安乘上火车，184师师长魏英带部队乘第一列，潘硕端带军部乘第二列。不料部队却在石人车站发生哗变，带头的正是当初驻扎营口拒绝参加起义的550团团长杨昭伦。当时列车停靠在石人车站加水时，突然响起防空号，天上有敌机侦察，地面也传来枪炮声，部队十分紧张。这时又传来师长命令下车上山防空。
1: 我们这个车里面装的就是军需处和参谋处，我们还不知道外边出了事了。我们在里边干什么呢？我在弹吉他，是在正在弹琴的这个时候，外边出了事，把队伍拉跑了。但是我们那个列车呢，没拖出去，还在洞子里面，所以这些人呢，一个也没动，也不知道外边出了什么事。
0: 魏英下车查看，却险些被叛军士兵抓捕。5个贵州籍士兵端起刺刀枪对准我说：“副师长，请你到田坝里去。”我说：“要杀你们就杀，我不去。”这时攻击主任李明德在我后面来了，他说：“放掉师长的手。”我就很快从车厢下面穿过去，喊政治部李主任一块商量。我说：“杨昭伦组织叛变了，部队还处在混乱中，马上找4号员吹集合号。”尽管魏英已经做了最快的处理，但是杨昭伦已经带着前面一列车的人向山里跑去。被他们裹挟而走的共产党政工干部后来也惨遭杀害。
2: 起义过来以后啊，我们是4000人，跑了一大半，所以好多人呢，那时候一看国民党装备也好，又没过工业，那共产党这个八路军，这个那种叫八路军啊，那么几口枪怎么能打得赢呢？肯定打不赢。那时候党的政策就是这样， 也没看我们，也没管我们，愿意革命的就参加革命，你不愿意革命的不压他。
0: 对于杨昭伦的叛变，魏婴在回忆中说，革命不是请客，更不是拴起来可以革命的，杨昭伦这个坏蛋就是拴起来的。对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撤退到黑龙江的部队被挤压在中朝边境一带，无路可退，共产党必须保住这支率先起义的部队，这就要依靠周保中独有的人脉。
3: 他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一个国际资源，就是一个呢，他和朝鲜的这些革命老前辈们，包括金日成主席、崔庸健，还有一些其他的革命战友，就这么个友情。所以呢，在需要我们需要朝鲜帮助我们的，或者支援我们的，或者协调什么事情，那都非常方便，说一句话就行。
4: 金日成急的，这还请是什么？那个快点让他们过来，所以这一过，再打不着了。蒋介石再打不

0: 过了鸭绿江，江那边有个小镇，有个火车站，又上车，又从朝鲜北部转了走，屯门渡江，到屯门住下来。
1: 到达解放区后方的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没有被赋予作战任务，当前的工作是学习训练。东北各部门紧急抽调云南籍干部到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工作。徐文烈任军政治部主任，从延安来的刘慧芝任秘书长。徐文烈这位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在红军经过云南的时候参加了红军，抗战期间在晋西北的八路军中与日军作战。
2: 徐文烈是云南人，因为从地域关系上来讲啊，是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啊，就是那个双方有亲和力，是吧？这样一来呢，就是徐文烈他自己出动身的时候，那么还从东北军政大学带了四名骨干人员到这个部队来。哪四名呢？郑汉浩、樊金堂、段希远、韩怀，四名骨干到这支部队里来。另外呢，从别的地方还派来了30多名干部一起进入184师来进行这次改造工作。
1: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整编整训，中共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也用到了184师的整训上。1946年12月29日，第一军到达黑龙江巴彦县兴隆镇后，正式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整训，以新整军运动为主要内容，从阶级教育入手，先后组织了民主运动、诉苦运动、阶级自觉运动。
2: 那么起义以后呢，怎么样把这支部队改造成那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这是需要动一番脑筋的。虽然是起义了，但它毕竟是一支长期在反动阵营里受反动思想影响很深的部队。
1: 海城起义部队官兵众多，成分复杂，在中共的历史上对这样的规模的敌方军队整编整训的经验之前也是没有过的。
2: 那当时改造这支部队的时候，刚开始就做这个高层的工作，包括从这个就是这个师领导啊，那到这个那个师以上这干部里面，重点抓这方面的那个工作，效果啊，就是这个显现不是很明显。那么后来怎么办呢？就反过来采取，就是这个倒过来讲啊，先抓这个基层官兵。先抓这个基层官兵，这个政治觉悟教育啊，政治思想教育啊，那个给他们讲这个共产党的宗旨，那个为人民服务。
1: 在这次改造中，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倒过来讲，
2: 就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以这两个为核心。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贫苦出身，受到阶级压迫呀，在家里边的地主老财的欺负压迫呀，等等等等，每个人身上几乎都是有一本这方面的那个受欺负受压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最后控诉的话就是泣不成声啊。
1: 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的、逼来的壮丁。这样的反省一下子就打到了这些起义官兵的心坎上。
0: 我们那个排那个有个副班长是个印洋人，第三次开销是拉胡琴，就是老姐， 拿去就晚上就拿着，白天把坑给我挖好了，晚上就活埋了。这是我亲自经历过一个。
3: 因为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当兵的都非常受那个压迫，要在绝对服从，其以后才讲民主，三大民主，要有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所以那个过来以后，真是翻身做主人了。
1: 经过半年的整训，民主同盟军第一军面貌焕然一新。六月初，部队重整旗鼓，编为369三个支队，三支队由马逸飞任支队长，六支队由魏英任支队长。此时，这支部队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4: 通过这个教育以后，部队的话，这个面貌就改变了，这个部队的组织执行力也加强了。
5: 潘硕端那一部分也留下来了，那些人经过抗大的培养、抗大的教育，他们也是有很大的成长、很大的进步。
1: 184师海城起义是中共对滇军策反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其他驻东北滇军的工作，东北局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对六十军开展政治攻势。
6: 周保中来做滇军工作那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是他在滇军里啊资历非常老，他是参加过护国起义的，那就是在朱德蔡锷领导下做过战的，这个就比这个龙云和这个卢汉这些人的辈分还老，所以云南这些滇军将领见周保中啊，那是见上辈的态度，那是非常尊重的。再一个，周保中这个人也很英雄，他是从滇军居然到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领袖啊，一个云南人跑到东北去坚持抗战那么多年，这在云南里边也是威信非常高的，那是真正云南人也非常佩服他这个人物。周保中和这个朝鲜共产党的关系也特别多，朝鲜共产党的领袖崔庸健和他都是在云南讲武堂的这个那个校友了，等于是。而且周保中在抗日民主联军的时候还认识朝鲜党的领袖金日成，这个184师起义以后，周保中派他夫人去找金日成，要184师掩护在朝鲜，从朝鲜过境。所以他在这个东北做工作啊，是滇军也熟，东北也熟，朝鲜也熟，苏联也熟，这个这样的干部也是很难找，是吧？
1: 除了周保中，参与对滇军策反的还有另外一位滇军名将张冲。1946年底，假意前往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张冲，在中共的安排下乘飞机秘密飞到延安。
0: 当时他到了延安去以后，主席跟他说，你到东北去，准备把你派到东北去。现在滇军云南部队已经进入东北，希望你去策反云南部队。
1: 1947年八月，张冲从延安来到东北，在广播中号召滇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转向革命，投向光明。这一片居民楼是建造在原先的抚顺煤矿的办公区之上，70多年前六十军的军部就驻扎在这里。184师在海城起义后，是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提心吊胆。不过蒋介石并没有找曾泽生的麻烦，还特意用飞机把卢汉从云南接到了东北。这是自六十军从越南到东北后一年多来，卢汉第一次和他的部下见面。
5: 要给他们的意图呢是鼓舞士气，因为里头都是滇军啊，你必须卢汉去才能镇得住这些滇军。一个就是说他对六十军的影响，一个就是说六十军底下的各级官兵，包括战士们，
7: 对他的信任和就是服从他的指挥。
1: 在公开场合，卢汉也训令部队要严防张冲。
7: 那因为要见看见情况，你们就要见机行事，而不要在那儿顽抗到底。他已经授意给他们了，有的呢就是大面上的军官们，他都给授意这个。然后有些心服的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们就是要看情况，当机立断，不要再犹豫。
8: 那次陆汉就投行个什么，投一个的，说是你们看形势吧，看临机应变嘛，你们不要管我，说了这句话。
1: 陇若兰，六十军暂编21师师长陇耀的女儿，共产党员，她也加入了对自己父亲的策反工作。
8: 她说我不是没考虑，对蒋介石王绍峰的那是反感，不愿意为他们卖命。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点在东北的一举一动啊，都涉及到陆汉在云南的地位，我就顶头我说是。你咋个不考虑哈子做国家做人民的英才？你只会想着去做陆汉的奴才。我一下给他火气了，骂了我一顿。
1: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国共两党的较量进入转折阶段。此时又一场震惊全国的起义正在酝酿之中。营口，辽宁南部重要港口，这栋建筑如今是营口银行的办公地。7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国民党驻防营口的58师的驻地。1948年2月25日，驻防在这里的58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58师原为满洲国的守备部队。王家善早年在日本读书，并结识了共产党员何正卓。回国后，王家善在伪满部队任职，并秘密从事反日活动。
9: 1936年在日本的时候，何正卓他们就开始做王家善的工作，一直到起义成功。
1: 王家善率58师起义，再次震撼了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义部队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番号是辽东军区独立第5师，谢辅生担任该师政委。1949年6月，这支部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建制，改称为50军150师。随后入关参加鄂西战役，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后，参加解放成都的大西南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第1、2、3、4次战役。营口起义是1948年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面对困局，蒋介石命令60军从吉林突围，撤往长春。60军抛弃了辎重火炮和大部分车辆，分3路撤离吉林，沿途受到解放军和地方武装部队截击，官兵失散以及被俘3-4千人，士气更加不振。
3: 在长春被围的时候吧，蒋介石用空投嘛，投给他一封是授意，就是吉林车队嘛，从吉林车队上面就逼到什么欧洲作战那个什么敦刻尔克，他说就等于这个咱们的中国的敦刻尔克，就面临敦德森，结果敦德森
10: 是写他是写字的写的亲笔。

0: 微信就让我们去找到一个古董店，去把它标出来。
1: 为了守住长春，蒋介石又把六十军补充满员伪三个师，并把新七军和六十军编为第一兵团，郑洞国任司令，曾泽生任副司令，共同守卫长春。
2: 沿着这个中央大街一分为二，一部分一半交给了新七军，一半交给了六十军。
3: 我们是六十军和新七军两个军嘛，一个军，新七军当时是守卫机场那边，就是说守西，西南，我们守东北，就是我们守东北面，就是两个军守东北面。
1: 1948年3月，四平解放，东北解放军调集兵力，迅速包围长春。6月，善于进攻的一纵113师在长春外围发起试探性进攻，却被打退了。
4: 因为长春的是原来满洲国的首都，工事特别坚固，是日本当时高建的一些地下工事，不但是长春本城，而且外围也有很强大的那个工事堡垒，所以我们就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方针，把它困死在长春里头。
1: 长春城防坚固，还有十多万守军。司令长官郑洞国是中国远征军的著名战将，新七军是中央军主力，新38师是中缅远征军主力。即便是装备稍逊的六十军，也是滇军精锐，而且这两个军都擅长防御作战。这里是长春的中央大街。这条热闹的大街当年就是索县，长春人管它叫卡子。
5: 我们党在那设的卡子就是那个刺儿鬼，那时候里不出外不进，我们党那时候。
6: 他说卡子吗？他因为他是城市平民呐、这些都是属于城市平民。国民党对付他的政策呢，是要长春，不要人民，所以把很多市民呢都往卡子外边赶。确实情况也非常复杂，国民党兵啊、特务啊，是吧？混进来啊，借机突围啊。当时在战争的情况下，这种各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
1: 长春城内的严重情况反映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这个机构直接负责对六十军的工作。
7: 就说铁门七八九就逐步的就放一些爱民到香港去了，
5: 逃出去，反正逃出去，共产党给主席粥吃，第一顿不给办的吃，他撑死了。
1: 围城指挥部专门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周保中亲自到封锁线布置接待饥民，先后收容难民15万人，发放了粮食5万吨。老百姓出了城，在长春城里，军队也开始缺粮了。团以上军官还可以吃大米白面，营以下的官兵就得掺杂玉米高粱，士兵就更惨了。
8: 在长春的时候，我吃豆饼，这豆饼那炕呢，拿来泡，就是大豆、黄豆拿来炸饼、炸油，炸完油以后，到我们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吃上豆饼呢，还是不错的了，还是。
1: 当兵吃粮，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如何给长春守军供应粮食，陆路全部被解放军封锁了。只能空投。
3: 那么投下来以后嘛，这新七军嘛两边反正谁抢到是谁的，军需处呢就派人去抢粮食了嘛。那些抢来的东西呢，有大豆，有这个主要是大米这些的话，就放在那个小仓库里。小仓库以后嘛，这个小仓库嘛就军需在管着。
9: 空投和其他方面都很歧视六十军。好粮食都投在人家那个，就是那个新七军那边，好装备也投到那边，弹药也首先紧着那边。
1: 掌握分粮的军需部门是新七军的地盘，有粮食就有了贪污的权利。六十军想要领粮食，拿金条来换。
0: 六十军的到了长春的时候嘛，因为例行任务及行程还比较远，说步行嘛，还有雪水刚刚化，很困难。到达去这样的，到达这个长春以后，在中途什么东西丢了，到达长春以后什么没有。
1: 新七军嘲笑六十军是花子军，六十军官兵更反感中央军。两支守城的友军情绪逐渐对立。这是电影《兵临城下》的一段故事，讲述的是驻扎在长春的守军家属被解放军送回长春的故事。1948年2月，六十军仓皇撤离吉林的时候，丢下30多个中下级军官的家属小孩没有带走。东北军政治部前方办事处进入吉林市后，首先收容了这批家属小孩，对这些家属进行短时间的形式教育和政策教育后，办事处将他们送去长春。
10: 不准到处乱讲。
11: 是。长春的老百姓出城怕你泄露城里的守备秘密，外边进来怕你是共产党派进来的探子。但是释放回来你六十军官兵的老婆孩子，你能不让进吗？所以这批老婆孩子就顺利地进了长春。进了长春，人家就说共产党对我们怎么好，怎么没有虐待我们，甚至还带回来共产党给陇药烧的秘密，烧的这个劝说起义的秘密信件就烧进来了。就是国民党再严密的特务系统也没法挡住他的家属吧。再后来又把抓住的军官也释放回来了，其中还有张炳昌和吕正先这两个就已经加入共产党联络部门的人，也跟着这批人回来了。
1: 围困长春更多的是一场政治仗。东北野战军先后召开了2次政工会议，不止对长春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决定在师以下单位普遍建立国民党投诚官兵接待站。
11: 在这个东北战场上，这个解放军啊抓住国民党这个军官啊士兵啊，还释放俘虏，包括家属也放回去，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这个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啊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叫释放俘虏，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解放军曾经大量抓住国民党的俘虏啊，包括抓住国民党的军官。有的是留下长期教育，有的是简单教育以后就释放。
1: 从5月到10月，长春敌军纷纷向东北野战军投诚。据统计，半年之内，东北野战军散发进长春的各种传单多至100万份，每天向解放军投诚的官兵有时多至100余人。仅6月12日至9月30日这90多天，就有1.8万余名国民党官兵向解放军投诚，整个长春的敌人都陷入欲守无望的境地。
11: 动摇军心啊！这些人回了国民党那边，简直是没法处理啊！信任不信任？有的是被共产党真正为共产党做工作了，有的还忠于蒋介石的，忠于蒋介石他也不信，所以弄得蒋介石特狼狈，这招太高明。
1: 中共的策反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蒋介石也时刻高度警惕着共产党策反滇军。六十军的参谋长徐树民、政训处主任江必武都是中央派来的监军大员，他们手下六十多个特务，分布在各师司令部。固守长春还是突围去沈阳，对六十军来说其实区别不大。
12: 查传所处的那个地位，一个做共产已经没得前途了，最后的结局很可能就是要败国，该大金国全部消灭他们。
13: 国民党当时的剿总总的剿总要六十军突围到沈阳去，那么远的路程到不了沈阳，你六十军就被共产党方面剿灭了，这是死路一条。
1: 围城之中的曾泽生担负不起把云南子弟兵葬送在东北的罪过。
3: 政策真不就你那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把云南部队带出来了，要把云南部队带过去。
1: 老蒋的两条路都走不通，摆在曾泽生面前的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背弃老蒋，战场起义。曾泽生必须尽快做出抉择，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远山，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

0: 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我想跟首长申请，去前方扫雷。
1: 和红一营的雷不搭了。您说过，练卫战，雷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我不想多年以后，那里再有无辜的生命死在那片雷区。我们当兵的，训练也好，打猎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宁的生活。
0: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同意，那不是你干的活。
2: 首长，
0: 当兵的吃粮，为老百姓流血流汗，怎么就不是我的活了？难道我非要天天穿着迷彩衣，上天下海的才叫特种兵吗？我这特种兵魂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 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10秒钟走出来。
2: 是。
0: 战场上1秒钟都不给你。

0: 来。高亮，你让我失望了。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副干事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衣营故意野餐会。
1: 是。
3: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报告。
1: 进来。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
2: 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93年2月，美国世贸中心爆炸。94年12月，法航客机在北非遭到劫持。95年3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6月，俄罗斯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人质。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1: 行了，那中国呢？坐吧。不要以为恐怖组织离我们很远，他们不止在国外活动，也不止在我们的边疆省份露头，他们的爪子很有可能已经伸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王处长，你介绍一下情况。
3: 是。今天早上收到紧急加密电报，1周以前，两名武装越境人员与边防武警交火，武警追捕失败，
4: 两人牺牲，3人受伤。对方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手段狡猾老练，目前已确认持武器入境。
5: 什么武器？
4: 据参战人员描述，他们是被对方两只蝎子打得措不及防，又抢走两只八一杠。
6: 有怀疑是毒贩吗？
4: 公安厅分析过了，不符合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还有一个情况，昨天下午5点，地方公安控制力量发现线索，在一处民宅成功布控嫌疑人，37名公安武警参与战斗，凌晨4点实施捉捕，再次发生枪战。
7: 结果怎么样？
4: 这次参加枪战的3个人，早上7点战斗结束，1人被击毙，2人逃跑，参战的公安武警5人牺牲，6人受伤，还有3名无辜群众遇害。经尸体辨认和参战人员核对，这次参加枪战的3人均不是1周前逃跑的2人。
3: 公安方面初步判定，这是有关联的多股非法入境武装人员，具备熟练的军事技能与丰富的作战经验，且武器装备精良，
4: 怀疑和恐怖主义犯罪高度相关。
7: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这就是问题所在。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已经向省军区杨司令求助，杨司令给军区递了报告，军区命令集团军特战大队与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对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实施抓捕。集团军命令，此次行动由特战大队和700团联合执行。
8: 下士。
1: 特战二队和红一营的擂台往后挪，你们抽调出精干的人员组成特战分队，分队指挥员由顾一野担任。
8: 是。报告，我申请分队副指挥由特战二队队长高良担任，请予批准。
1: 不予批准。高良目前的情绪不适合参战，你组成2个作战分队轮流备勤，在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的警报解除以前24小时值班待命。
8: 是。

0: 看我干嘛呀？
1: 你也歇了，
2: 被踢出来了。
0: 你是猎鼠，
2: 我跟你差不多。
3: 高粱，是我对不起春雨啊。以前呢，我是个不安分的主，有些野心，官瘾也大。我知道你，高粱，你一直看不惯我这种虚头巴脑的样子。春雨也不喜欢。如果这回我还要靠春雨的牺牲
4: 来庇护着我升这个官，
3: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2: 你也不能这么想啊，这春雨姐肯定也不像你这样。
3: 高粱，春雨的事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部队的事儿呢，我也做错了很多。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儿跟我忏悔了，以后咱俩多沟通吧。
1: 多沟通，
3: 那还是少不了吵架呗。行了，我走了。
2: 哎，什么意思啊？
0: 真就开车过来看看我，没事找我。
1: 本来是有的，但看你这样，你也歇了，算了，不想麻烦你了。
0: 好，有事赶紧说吧，我现在闲得要死。
2: 要是我没事，这会儿我在孤一野那个位置上，你想找我都没空，赶紧说吧。
1: 行。我想去趟萧斯寨，那边二次扫雷已经结束了，上级有关部门也已经同意了。
2: 其实我已经开始调查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情况。
1: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去查了一下格尔顶附近近几个月的降雨情况，确实是下了两次大雨，但是里洞那一片没有出现山洪。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其他原因，那春雨姐踩上滚雷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军区的扫雷组没有扫干净。
2: 我也这么想过，所以我前一阵专门跑这趟军区，找了他们扫雷大队的队长，但是他一口否认这个说法。他说绝对不可能有漏网之雷，尤其是里洞那一块，那一片是他亲自带人去扫的。跟我还有点不高兴了，说我污蔑了他们大队的荣誉。
1: 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可能了，有人在那儿蓄意埋了雷，而且根据另外两名士兵的描述，那颗地雷的特征不像是以前战争双方遗留的，扫雷大队以前也没见过。我呢，在外军的装备表上找到了几个类似的型号。
2: 我倒是也想过呀，但是你说谁能跑雷区去埋雷去呢？有什么动机吗？这事儿

0: 这是9毫米，以前留下来的。
1: 这个是解放前最常见的手枪子弹。
2: 是啊，一枪二马三花孔，路子都用的。
1: 但这个狠心，像是这几年产的。除了那些爷爷枪，还有一种枪也用这个子弹。意大利的M90手枪。

0: 哎呀，哎，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
1: 老乡，您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
2: 我认识你们是解放军，
3: 但你不能烧我的枪。
1: 哎，大爷，我们呀。哎，
0: 大爷，
1: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呀？
0: 我之前跟南征过来救晶晶的时候就见过他。他不是说了吗？怕你收的枪。去年全国颁布了禁枪法规，他们这儿啊，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山区，但不符合猎户条件，枪也得收走。前面看看去吧。哎。
4: 喂。
5: 南征。
4: 哎，侯健。
5: 没睡吧？
4: 没呢，我在整理方案呢。原籍，民政局开的证明不行吗？
5: 问过了，不行。
4: 知道了，谢谢啊，挂了。
6: 妈妈，妈妈，妈妈，
7: 琪琪，怎么了？来，怎么了？
8: 做噩梦了是不是？啊，出这么多汗。
6: 嗯，我梦见爸爸妈妈了，砰的一声，他们飞上了天空。
7: 好孩子，没事啊，这是做梦，不是真的。阿姨呀，就在身边陪着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好不好？
6: 阿姨，我想家了，我想妈妈了。
7: 晶晶啊，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她不是给我们写信了吗？你忘了？
6: 我想回乡下的，我的哥哥还在家等我。
7: 你看这样好不好？江阿姨叫高叔叔把你的哥哥带回来啊。
6: 我不认识高叔叔，他会害怕的。阿姨呀，我想回家，我想妈妈。哎呀，
7: 晶晶乖啊，以后啊，江阿姨也是你的妈妈，好不好？哭了啊！

0: 你是谁呀？老夏，你好，老夏。你们是外乡人吧？我们是来收药的。收药？你住在里边的寨子里？没有，这儿啊是观测站。
1: 每年雨季都要塌方，这路一堵死了，外面就进不来了。我在这儿负责这观测预警的。
0: 想进相思寨，只有这一条路吗？
1: 还一条小路，不过是去国外的。哦，
0: 上次塌方是什么时候？
1: 3个月吧。不过那次塌方不厉害，1个月就修通了。你问我这么多。 你不会是来受我的枪的吧？

二三四师720团3营9连3排9班战士林北海向您报道。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换了两个单位，别人一看我这情况啊，都摇头不要。但是科目我有能力呀、啊，最后啊，被咱二三四师当过兵的副部长李桂林选中了，他挑上了我，让我穿上了这身。
1: 哎呀，哎，来，
0: 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孩子都八岁了，婚龄的母亲啊也照顾得挺好的。
0: 放心吧，三名歹徒和囚犯就是从这里跳水，水面上的快艇接近之后快速将他们拾起。
2: 拾起几人？
0: 拾起三人，逃走一人，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估计是顺着河流被冲走了。这次我们红安意外抓到了他们组织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跟境外警察联系的时候核对身份不通畅，所以没有高度重视，才导致了这次武装劫持。
2: 前段时间潜入境内的两伙人就是为了这个重要人物。
0: 是，而且还请了专业的雇佣兵。
2: 能否调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0: 刚刚得到的报道，
3: 国际刑警组织悬赏100万美元，
0: 代号霍爵。
4: 目前犯罪分子的出逃线路尚不明晰，不知道他在何地登岸转陆路，我们已有一艘快艇紧紧咬住了他。
5: 敌人火力强大，战术水平较高，
2: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援。
3: 我还想了解一下，指挥部是否考虑过敌人不登陆，而是从水上路线潜逃出境？
4: 快艇燃油的行程不够，另外下游水上我们也已布置力量设卡，毕竟它只是一艘快艇，火力和防护都有限，无法突破水上公安的防线。

0: 小金，你在找什么呀？
1: 树爷爷，树爷爷不在了。
0: 树爷爷，为什么呀？
1: 雨季的时候，树爷爷每天在这里的。每天一趟长途车进书，都在这里看。
2: Forget them. Pull up the guard after meeting the target and zip out.
3: 老郭，你真的有把握他们会从水上走吗？
4: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从水上走，反而有点像低空高速突防。
3: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了。
4: 水上派出所的人都联系上了，
3: 联系上，
4: 告诉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这帮歹徒已经突破了水上公安的第二防线，沿孟河向相思寨方向逃窜。
1: 相思寨，相思寨，相思寨是他们必经之路，他们要在这里弃船上岸，从路上偷渡出去。相思寨是我们唯一能够拦住他们的地方了，通知最近的武警组织拦截，快，
2: 明白。

0: 据我派出去的分队报告，通往相思寨的公路遭遇山体滑坡，车开不进去了。附近的群众说有人炸山，我们正组织强行军进入，因路况不明，抵达时间尚不确定。
1: 不是山体滑坡，是有人故意为之。北海，电话打通了吗？相思寨的通讯手段全断了，电话打不通，暂时联系不上高粱。
2: 谁是高粱？
1: 高粱是特战大队大队队长，也是我的战友，现在目前正在相思寨。
2: 他带了多少个兵？
1: 两个人。
3: 许处，我要带人进去救他。
4: 路都给炸没了，怎么救啊？
1: 从天上飞。李明海，
5: 帮我进宁满仓，
1: 陆航直升机能用就上陆航，陆航用不了就上伞兵。带上所有的装备，3小时之内一定要进相思寨。
5: 是，走路快。谁有救护车？快上路，快下车！
6: 快，快，快！

姓刘，对跳伞有印象吗？有，雨季湿度大，还有爬山云，出舱伞就可能冻上。他们说，不一定能找到云层的空隙跳伞，如果找不到，就不跳了。 山区适合降落的地点很狭小，而且情报上说地面上有很多过山的高压线，很细，根本看不清，落上去就是个死。

0: Guys, we have to go.
1: Go.

0: 已经绕了三圈了，我求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们的队长在下面，云层有多厚，谁也不知道。你们闭着眼，跳下去，有可能睁开眼就撞了山，根本来不及反应。我要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1: 我们自己负责。
2: 再绕一次，看有没有机会。

你看清楚一点，我们的人现在在下面，他现在非常危险，他需要我们。顾营长，我也曾是空降兵，我也不怕死，但是我得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0: 陈世宁，我们越来越近了，快去快跑吧，跑！
1: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这像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变到最大。不过你们可以借助这些背影，因为它可以帮你们挡住绝大部分的弹片。走开！
1: 车上一共20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哇！
2: 别下去，你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3: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4: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20秒。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 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他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
5: 三寸两拒，预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
7: 健康之路坚实有力。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 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接。

0: 换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们放下武器，听真抵抗。

0: 这厢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变到最大。不过你们可以借助这些背影，因为它可以帮你们挡住绝大部分的弹片。
1: 走开！车上一共20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
2: 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哇！妈！别下去！你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3: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1: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20秒。枪声一响，必然会有人质倒下。交战时间越长，人就越危险。所以这次行动的关键是，在突袭之前，分散恐怖分子注意力。
4: 这是1977年，荷兰恐怖分子劫持火车，他们的解决方案。
1: 他们派出6架超音速战斗机，低空掠过火车上空。 超音速飞行的音爆震碎了火车的所有玻璃，然后是压制性射击和震慑性爆破，战斗很快结束。我就是战斗机，剩下交给你们了。
5: 哥们儿，别开枪，我来送你个礼物。

0: 你是一个励志的雇佣兵，你怎么能打没有钱的战争？
1: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2: 目标彻底上升，距离286，分数2.3。
3: 你把人质放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带着你的人出境。再说一遍，把人质放了。
4: 我问你什么？
3: 开枪！

0: 没事吧？来，起来。
1: 怎么样？啊？

老杆子，嗯，你一直念叨着打仗，这回可真打了一仗了啊！和平年代打了一场反恐战，

0: 功劳可不小啊！不过这反恐战的别的战都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公开表彰的。这会把高粱这个大喷子给憋气坏的。
1: 韩振宇牺牲的事情，原因已经查明了，是普林斯他们想控制住相思寨，救伯爵从水路逃离中国，所以他们在。
0: 李洞地区埋设了地雷，制造假象，目的是扰乱我们的判断，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老杆子，这次战斗完成的出色。我的意见是啊，咱们把原来的特战大队二队的带兵意见撤销，同意他们恢复编制。总部已经来了文件了。
2: 要求我们配合海陆空兄弟单位来一次立体的联合演习，目的是考察和检验我们军的特种作战能力。演习代号“利剑九八”，
0: 这不正好吗？高粱恢复编制了，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演习。在压力之下才能见真功夫。我希望看到。 他们在逆境中的担当，顺风顺水的会消磨他们的意志，那不是特种兵的练法。待利剑九八之后，不管他们输赢，我都同意恢复。
3: 高粱带领的特战二队，在利剑九八演习中，以绝对的优势夺回了特种兵的荣誉。特战二队归属建制。同年四月，根据总部命令。 特种作战大队进行编制调整，重组构成一支侦察与打击一体化，具有精干、实时、高效素质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高粱所在的二队改编为特种作战营。也因为这个，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战友们都说，特种兵的婚姻模式就是后推模式。

1: 将教导日，将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啊，帅！
2: 三喜临门，咱们特战二营归建，我提了副营，老婆可以随军。哎呀！
3: 老婆怀的是小子还是闺女？你可千万别胜过闺女，就你长这样，生我没法看。你肯定伤了儿子信心。
4: 江伟新，你怎么说话的？啊！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穿这身军装太帅，我老婆在看上我呢。
5: 是我眼拙了呗？
3: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什么呢？
3: 哎，最新情报啊，夏林接任集团军作训处处长了。
6: 哦，是吗？ 再次参谋长的位置，你们在最后是什么？
3: 宋建设和咱们大队长竞争二三四师参谋长的位置，你们在最后是什么？
6: 哥们儿要结婚了，哎，
3: 你说我去看江谭生，我买点什么去啊？啊，绝对幸福。
6: 不是那个，哎，老牛，
3: 哥们儿要结婚了，来。
6: 哎呀，你说我闺女叫啥名字好了？
7: 牛橘子，还是牛橙子呀？啊！叫牛栏山二锅头。来，青青，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啊。佳怡看一下，哟，开学第一天会写自己名字啦！啊，青青真棒。今天布置的什么作业啊？来，我看一下。

0: 你干什么呢？没事，你们继续。南征，这是刚办好的高精金的身份证件。谢谢你啊。哎，侯专家，我已经安排好了，下个礼拜一我们训练的时候带你飞一次。真的假的？我军少校说话也不算数了吗？
1: 哎，我还喜欢这件裙子。喜欢吧，喜欢就好。你妈看看去。江妈妈，哎呀，
2: 爸爸和妈妈，我们要结婚了。哎呦，
3: 我们要结婚了，真是懂你老爸的心思啊。来，拿着你的作业本，去把你作业写完好不好？
2: 嗯。
1: 啊。
2: 金，到那边去写啊。来，拿好。
1: 头抬高点啊！
2: 团长，
1: 训练一结束，第一时间跑进来了。什么呀？你看看，这次我没借钱啊，但是花光了我大半年的工资，以表示我第二次推迟婚约的歉意。
2: 你买这么多，你又乱花钱了，高大米。我喜欢跟你买裙子呀。
1: 都不喜欢，没事，还有，你看，来，江南征，我是高粱，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
0: 你穿上裙子好看，你想想啊，我媳妇儿，我闺女，都缠着我给买的裙子，我多高兴啊，是不是？什么媳妇儿？谁嫁给你了？你现在反悔是来不及了。不管嫁不嫁，那都是我媳妇儿了。
1: 你们特种兵的脸皮是不是都这么厚？
0: 我们一共就这么点优点，都给我说出来。
1: 晶晶啊。
0: 写完作业，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啊！我们要搬家了。
1: 啊？
0: 对。

0: 这些都是历史了，放回去吧，等我们老了以后看会很有意思的。以后的江南征要和高粱一起生活，我会努力的，会变得更好。
1: 你一直都很好，不用表扬。

0: 单人操炮简易射击就算了，你这一炮双响，火力翻倍，是干啥呀？你怎么净给我整玄乎的呀？迫击炮出事儿，一成在弹药，九成在射速啊！你这射速一上来，危险性就会百倍递增。现在各单位都已经陆续把高风险的科目给停训了，你倒行逆施的往前冲，不怕出事儿啊？
1: 这些技术受地形人员限制小，便于机动，实战价值高，训练的风险当然会有，但如果在战场上打不赢，那将会是最大的危险。
0: 可这还是不像你干的事儿。我听说高亮之前在720团就在捣鼓这些。
1: 我不想这些科目丢了。
0: 可他是720团的呀，你在700团要是因为他的原因捣鼓这些，我可不答应。
1: 往小了说，咱们是234师；往大了说，咱们都是解放军。
0: 可是这些技术就像手艺，得花时间去磨，一要投入，二要天分，成才率又低。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也就记住了一个赵章成将军。
1: 60年代大比武的时候，赵将军还在基层做示范教学，说明很多战争年代得来的经验，如果基层不用的话，就会失传。不管和平了多久，咱们部队还是应该留一些种子，不能让这些技术就丢了呀。嗯，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但是一，你还是得注意风险。当屋子里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人起来晨跑，大家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三班长黄天威真是个宝贝啊，技术长在他身上就不会丢了，都是种子呀。

0: 二排长，那小子谁啊？还是个少尉。二排长，快点！新来的代理二排长于思哲。哎，二排长，炮连的二排长不是陈建吗？他参加集团军神炮手集训，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这什么时候多出来个二排长？
1: 刚报到。
0: 指定担任炮连二排代理排长，
1: 屁大点的事儿，简直过不去了是吧？
0: 主任，这不是小事儿。红一营的荣誉是一营官兵一步一步躺出来，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事关红一营官兵士气，我虽然头不大，但是该我扛事的时候，我绝不缩头。
1: 你是挤兑我是吧？我脑袋大，可是我顶最合适。
0: 主任，我再重申一遍。
1: 这个人不适合在炮连担任代理排长，请你把他退回团里，另行安排。
2: 拦
0: 你了，顾毅，他一个命令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话，人不能退。我，哎，
1: 背景，
0: 有背景也得讲道理。红一营全军缺尖子部队，让这么一个人来当排长，什么后果？
1: 他们想过吗？
0: 那不是红一营人家还不来呢，是来镀金的。红一营训练这么苦，你让他长期干，他肯定受不了。估计是算准了二排长离队的这三个月，等神炮省训练一结束，这小子就该拿着在炮连攒的这点基层履历回去找机会晋升去了。
1: 风气就是这么被带坏的，不行，不能由着他们这么乱来。我去找团长。
3: 顾博子，你能不能冷静点？
4: 你怎么就知道团长没有压力呢？他有压力，他找谁说去？先试试吧。累了，起码长点真本事，也算没白在红营待过。
5: 二组，
6: 二组，
5: 哎呀！
7: 三班长，你说这要是炸膛了，是不是咱们一个班都没了？
8: 这是发烟弹，600克黄磷，25克黑锁金。要是真炸了，也就咱俩没。
9: 这要想立军功，就得冒风险啊！
10: 预备，放！

0: 这人还躺着，事故理论还没出来，就把人给带走了，这是要藏起来啊？谷子，你就闭上你那张惹祸的嘴吧。就你说他训练差，不能给他三秒功，这话肯定是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
1: 为了堵住你的嘴，想在训练上拿点成绩，结果他们……
0: 我可提醒你，别跟施工工作组过不去。 管住嘴！
2: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东西？医院给于思哲清创，从他身上抠下来的骨头渣子。别紧张，这不是他的，是黄天威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于思哲，听说被带到市里来了，还听说要立功表扬。我这不是给他带点素材来吗？做报告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看呀。
1: 顾爷，你给我听好，施工作组已经调查清楚了，是黄田伟发现了冲锋装弹，并且发出警告。
0: 但最后救人呢，是于死哲，听懂了吗？
2: 师长，什么条件啊？什么条件？让黄天威说谎是什么条件？
0: 胡说八道！
2: 让你们这样帮着于死哲，又是什么条件？
0: 你给我闭嘴！
2: 我问你，谁想发生事故？谁都不想发生事故，啊？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怎么让所有人受到伤害最小，得到的补偿最多，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0: 当事人已经同意了，你来我这闹什么闹？
3: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三老铁你不同意？
2: 顾爷，你也算是我部队的老人了。实话讲，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如果我真追究的话，你一定跑得了吗？
0: 那
3: 就实事求是的说。
0: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师里认定这个结论的话，那我也会把真实情况上报给上级。给我等着。喂，我陈大山。
4: 师长，同意那这次事故。
0: 你给我听好，这次事故绝不是偶然。有着有梁传统和辉煌历史的红衣营。
4: 现在已经被人败坏成画架子，拉枪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0: 给我严查，必须严查。对，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查到哪一级，该降职的降职，该专业的专业，不行就给我上军事法庭。
4: 尤其是红衣营营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承担责任。
0: 你们马上拿个意见，送师党委研究。
3: 站住！顾爷，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初你不搞那些简易设计、特殊设计，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没有第一时间顶住来自上级的错误。我的责任是。 发现错误的苗头之后，没有坚决的将于思哲退回。我的责任是，当我遇到上级的阻力后，我就怂蛋了。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对不起黄天威，我对不起红衣营。

0: 你不敢再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再错了？啊！谁给了你自信？
1: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0: 紧紧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
2: 唯一的宗旨。

0: 废寝忘食的工作，熬坏了身体，可得不偿失。
1: 山王一号升级成功后，是不是要休假结婚啊？
2: 取消了。
0: 取消了？为什么？
2: 一句两句说不清。
3: 我觉得吧，我这个感情就跟山王一号一样，都在坎上。
0: 南正，你相信我，有时候所谓的坎儿呢，往长远的看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次机会，从而会让你发现自己未曾认识到的潜力和真相，这样你就会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决定，回头你会发现你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4: 你好，
5: 南正啊，高亮我给你留下了啊，他的休假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啊。哎，那什么，叫我老婆接个电话。
4: 秦大队长，我们这儿没有你老婆，三处赵处长倒是有一个。
0: 给我。喂，老秦，怎么了？哎，
5: 欧阳，那个本来答应陪你看场电影的，现在泡汤了。
0: 怎么又是对不起啊？
5: 这长江流域发生洪灾了，我们大队奉命紧急赶往抗洪一线，三个小时以后就出发，来不及回家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顺便说个对不起。
0: 那我去给你送些换洗的衣服还有药品吧。
5: 不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可是我们很久没见了，你不想见我吗？你在听我说话吗？
5: 啊，我在。红英啊，我也特别想你，真的特别想。
0: 好吧，我明白。抗洪很辛苦，你自己多保重，多带几双鞋子，还有换洗的衣服。对了，江边蚊子多，还要带上花露水。
5: 我知道。那个，你在我心里就啥都不怕了，还能驱蚊。
0: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挂了。
5: 行，那挂了啊。
2: 你们这是新婚？
0: 什么新婚旧婚？他这半辈子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6: 这多少年没下这么大雨了，你是？
5: 出去！报告，进来。没大没小。报告大队长。我撤回我的休假申请。
6: 这长江发大水，你脑子也进水了？
5: 你多大了？南征多大了？再说这抗洪也不是非你不行，你不正好趁着这个训练空档，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吗？至少把证给领了吧，新房子也给你分了，你还不赶紧？

0: 等着我们回来啊，顶多个把礼拜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喝顿大酒给你好好庆祝庆祝，就这么定了。
1: 报告，
0: 这位
2: 大队长，皮鞋带吗？
3: 又不是去阅兵，带什么皮鞋呀？
2: 那裤只有三条，袜子三双。
0: 哎，够了够了够了。
3: 哎，对对对，通知各个营把驱蚊水带上，胶鞋和靴子都多带两双，潜水服带上。
1: 是。
0: 不，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快快快快，我这忙着呢。
4: 大队长，我的兵28个住在长江沿岸，
3: 那家都在灾区。
5: 那我就眼巴巴的看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我在家娶媳妇儿啊，我怎么跟我的兵说呀？我说因为你们营长要结婚了，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抢险，咱们在家结婚炖带鱼，像话吗？
4: 这兵我以后还怎么带啊？你教教我。
6: 感谢你们的声援。
7: 天省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我们队已经被洪水淹没的长汛地实施爆破，这样可以将一部分流量引向南洼河，来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抗洪压力。
8: 铺设罩点，预埋当量照耀，本应是我们水电部队进行作业，但我们实在无法完成潜水作业。
4: 我们来，你先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
8: 潜水至廊道处，在四个防风位置处铺埋炸药。
7: 目前河道水流湍急，你们最深的地方要达到30米深处，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凶险的。
4: 保证完成任务，叫特战小队集合。
9: 南征，真是太棒了，工作距离提高了5倍，信号衰减指数只相当于山网一号的1/4，并且技术参数包容性扩大了100倍。
10: 马上打电话给赵处长汇报一下。
9: 好，
11: 我在。
10: 老连长，山网一号的系统升级成功了。
12: 祝贺你南征，你战胜了自己，不简单。
13: 大家也都先别忙着激动，刚刚接到了司令部的通知，1个小时之内完成装备器材准备，跟随军主力往湘北摩托化机动。洪峰通过东乡院会面临严重的溃堤危险。
14: A 军特大和700团都急需我们的支持。
13: 参谋长特地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加大通信及信息保障力度。
11: 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
15: 是。
13: 南征。南征，高粱本来是要留守的，可他号召了全营，递交了请战书。
16: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会逆行而上。他是一个逆行者，这就是我爱的那个高粱。去准备一下，
13: 去吧。

0: 东乡院的群众已经疏散完毕，接下来的任务，特战队员下潜，进行水下作业，对长春堤实施爆破引流，保住东乡院下游十万群众生命安全。全体都有，党员出列，优秀士兵出列。
1: 训练标兵，出列！家里有兄弟姐妹了，出列！敌人，宋辉，
2: 走！
1: 方清雷，
3: 走！
1: 黄瑶，
4: 走！
1: 十米处，一号炸点，二连，魏小茂，
5: 走！
1: 舒华，
6: 走！
1: 二十米处，二号炸点，张凡，杨德林，
7: 到！
1: 李少群，
8: 走！
9: 刘满仓，看，三星美术，三号炸点，四号炸点了，四号炸点我去，
10: 不行，四号炸点危险，你一个人完成不了，我跟你一块去。
9: 你不能去，你能在下面指挥。
11: 全都下去，身份谁来管？
9: 别慌，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12: 别叫，
9: 我们爹没骂的，里面有家人的。
12: 十分钟，准备出发。
13: 是。
9: 你快去吧，别听了，快走！
12: 哥俩，
9: 韩军敌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故意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都是上面下了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
12: 你能确保你能完整上吗？
9: 你这话说的，淹死的都是完整上来的，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 你的任务，赶紧把管营堵住，那边堵不住，我就人上不来了。行了，为了南征，我也得回来。
12: 委内瑞拉的那一次求救训练，你差点没命，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
9: 你向我保证，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12: 别废话了，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9: 啊，这回。 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0: 高粱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

0: 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兄弟姐妹了，兄弟，一人总会走，范经理，
1: 走，
0: 方向，
2: 走，
0: 石秘书，二号站点，
3: 上来，杨司令，
4: 到，李少群，
3: 到，
5: 刘满堂，
6: 到，
7: 山西石秘书，三号站点，
8: 四号站点到，
9: 四号站点我去，
10: 不行，四号站点没指挥，
11: 不行，
12: 四号站点
5: 我去，
13: 不行，四号站点没指挥，
14: 全都下去，下面谁来管？
15: 别和我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16: 别叫，
17: 我没爹没妈的，里面有家人的，
18: 10分钟，石秘书到。

0: 你快去瓦边洲啊，快走！哥呀，安全敌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故意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到这上面下了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
1: 你能确保你的王者上吗？
0: 你这话说的，淹死的都是完整上了的，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 你的任务，赶紧把管涌堵住，那边堵不住，我这人撑不来了。行吧，为了南征，我也得回来。委内瑞拉的那一次求助训练，你差点没命了。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2: 别废话了，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0: 啊，这回。 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高粱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被他们舍身忘我与洪水殊死搏斗的精神深深震撼。大堤保住了，10万群众的生命保住了。

战士李小群却因为水下积压，肝脏破裂，英勇牺牲。高粱被水下管涌入水口巨大的吸力死死吸住，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扭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死战局，却将自己抛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边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关键时刻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他们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的爱人。

0: 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我看到人们为抢救一个生命拼尽了全力，我看到了每一个爱着我的人，他们流着眼泪，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我想对他们说，别怕，别哭，我就是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但是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有我见到了我深深想念的张排长、韩班长，还有你，你们都对着我笑，笑得灿烂。
1: 64时，脉搏30，病人正在恢复，
2: 继续手术，准备开胸。

0: 他正在抢救，他一定能够回来的。相信他，相信他。
1: 爷爷，他才这样。 总是这样关爱惜自己，奔跑的没完。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抓住什么。太太，
0: 南城，
1: 嘘，你吵着他，让他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

高原米，我知道你累了，那就睡会儿吧。答应我，别睡得太久，你得说话算数。

0: 首长，高粱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没有度过危险期。
1: 罗院长，他可不是一般的伤员，他是为了救东乡院十万百姓生命才伤成这样的。罗院长，我求你了，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
0: 首长，这也就是特种兵的底子，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根本都撑不到现在。特效药打进去，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他那个命啊，就剩下火柴那么点光亮了，一口气都能吹灭。
2: 他是吹不灭的，没有人能吹灭他。你不要说那么多，我要的是方案，救人的方案。
0: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已经试过了，首长，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咱们还是接受现实吧。

0: 大队长，你那边暂时继续学气动，围在门口不敢走。
1: 我去处理一下。

0: 症。
1: 可以探视了，一个病人只允许两名亲属进入。
2: 我是他的新娘，请大家原谅，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0: 我后悔了，等你醒了，我们就去把婚纱照补上，就拍你选的那个豪华套餐。其实我一直特别生你的气，你整天张口闭口就是媳妇儿媳妇儿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求过婚，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过，兰正，嫁给我吧，到时候我。
1: 整天上杆子要嫁给你，你说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欠我的，结了婚以后通通都得还给我。你得每天都跟我求一次婚，就像出糙一样，不能忘记的。你听见了吗？好了，你的阴谋得逞了，我真的把自己嫁给你了。
0: 能听见吗？啊，高良民，我是南疆，你快看看啊，看看我穿了你掉的那件最贵的婚纱，你不是喜欢吗？心跳在加速。 高亮民，高亮民，你睁开眼睛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听见了，高亮，高亮，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能。

小丫头，我们被长江的水呛死，还被你给我呛死。

0: 冯斌，高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咱们进去说吧。情况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你坐下来，我详细的跟你说好吗？别的地方问题不大，主要是脊椎骨。娄院长说这里遭到过动物的剧烈撞击，可能是被吸入进水口的时候遭到了钢筋板的撞击，造成了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这么小的一块骨头竟然能裂成十多块，最严重的是这里有两片碎骨在愈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压迫了神经。如果按这个愈合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等完全愈合后，神经压迫越来越严重，它会从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迅速的蔓延全身，最后可能再也不会醒过来。
2: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
0: 你刚刚也听到了一部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起到作用，只能靠手术纠正错误的愈合方向，并且要趁着刚刚愈合开始尽快手术。可这样的手术，神经外科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不敢做，因为在神经密集的几

0: 椎骨上动刀，这个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1: 娄院长呢？他也做不了吗？
2: 我做不了。
3: 做不了？
2: 这么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靠的就是经验，只有反复实践才能练出足够灵巧敏锐的手感。可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人都伤成这样了，大脑严重受损还能救回来，没有先例。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就手术，那是拿伤员的生命在开玩笑。
1: 那还有别的医院别的人可以做吗？
2: 我们军区总医院在神经创伤方面已经算是权威了，如果我们不敢动刀的话，我想别人也没这个把握吧。
4: 那就是说高粱彻底没机会了。
5: 院长，请您告诉我他还有多长时间。
2: 根据碎骨创面生长的情况来判断，最多6到8周的时间。
1: 院长，
4: 九天九夜，我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
1: 反正你别这样，我们都尽力了。他真的回来，我们再想想办法。
4: 对，我要想办法，我要马上嫁给他，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1: 南征，你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4: 我只是想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有我这个妻子陪着他，他不会孤单。我爱他，成为他的新娘是我和他共同的愿望。
1: 南征，你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除非他活着回来，除非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尽全力来迎娶你，让你做他最幸福的新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他活下来，对吗？
4: 可是娄医生已经宣判他死刑了，我不相信。
1: 我也不相信。医学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专家为高粱治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人，对吧？
6: 哎呀，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走完我人生最后这段路了。我高粱要死都得死得有尊严。
1: 行了，别说这些话。对了，南征他一直在挣扎，我劝不住他。他跑回军区里开了结婚证明，他说他要当你的新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6: 爷，其实老天对我不薄呀，有你这样的兄弟，有南征这样的爱人，够了。可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想跟你掐架呢。南征还等着我呢，爷，我还有太多事没做呢，爷。

0: 我不想死一样。
1: 你别那么激动，宣泄一下也好，让我安静下来，别动不动就杀死，哪有那么容易死了，谁都不能放弃，一起努力。
2: 爷，爷，
0: 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3: 老杆子，我看这事儿啊，不能由着小郑的性情来。
4: 小郑不是个孩子了，他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一个军人了，这不是性情。可是这么做，
3: 对小郑的将来代价太大了。
4: 小郑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是想用行动来表达对高粱的爱，用行动来挽救高粱。我很欣慰。我知道这样做对小郑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我阻止他，他会伤心一辈子，
4: 所以我同意他的选择。
3: 秦汉勇不同意。
4: 你告诉秦汉勇，就说我同意，作为父亲和 A 集团军的军长，我为我女儿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这种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3: 给我接特战大队秦汉勇。
0: 你还好吧？
5: 什么意思啊？
0: 陈大山不喜欢你，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我知道你挺难的。
5: 是挺孤单的，所以啊，你得赶紧好起来。
6: 对了，下一周的战术对抗了，你的任务被我捞着了，
5: 赶紧好起来，不然这种便宜啊，我越占越多。啊，
0: 你占吧，你多练点，把我那份也给练了。我要是不行了，哪天敌人打过来，你得上战场，你得替我一起上，咱哥俩永远都一起上去打咱们。
5: 老高，答应我，我们谁都不逃，一起坚守在阵地上，最后一口气。
7: 专家找的怎么样了？
8: 此人在美国的神经外科领域颇有名气，他是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回国度假，我们正在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9: OK, you go first.
10: 胡杨，
9: 承蒙不弃，还没忘了我。
10: 我们一直是朋友啊。
9: 朋友可不值得你跑一趟。
10: 我是来求你的，艾米尔教授。
9: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艾米尔的学生或助手，误会一番。走吧，去我那说。

0: 睡醒了吗？嗯。
1: 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哪有很久？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

0: 来不及照合照了，我就把咱们在樟木火车站的这张照片修了一下。你把布骡子剪掉了，这个照片就失去精髓了。
1: 哎呀，
0: 我也忏悔来着，可这是咱们俩结婚，他必须消失。
1: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啊！
0: 嘴硬，心里乐开花了吧？

0: 我就想写这个。
1: 高亮，高亮，高亮，你怎么了？高亮。

0: 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个顾一野，骄傲坚定，自信决绝，为了事业和梦想能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情丝。但是今天的你呢？慌乱无措，全无办法。顾一野，你让我失望了。
1: 这不重要，不要紧。
0: 重要。
1: 你是不是还把当年的事情记在心上？
0: 顾一野，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吗？
1: 胡杨，其实我今天来……
0: 你听我说完。当一个好医生和当一个好兵一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论文，一种是开刀。你猜我是哪一种？
1: 开刀。
0: 你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然是读论文的，和你一样。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偷懒，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人性的软弱作战，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可你知不知道，这条路我走得有多难？几千个日日夜夜，如果说你们的阵地是训练场，那我的阵地就是实验室和手术台。去中东和西非算什么呀？那不过是我为了补足自己的短板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和这条漫长而枯燥的道路本身比起来，困苦和危险并不算什么，反而是一种有趣的调剂。

0: 错。自从当年分别，那个穿着军装敬礼的顾一眼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了。那个骄傲坚定自信决绝的顾一眼，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我。
1: 在来之前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在我知道埃米尔教授是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对她进军礼，毕竟这是我拿得出最大的诚意了。但我又想到她是个老外，怕她受不起。但现在我认为你值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亏欠，也跟我今天的恳求无关系，而是你胡杨作为中华儿女在海外的奋斗。

0: 与坚持，值得这一切。
1: 真是的，知道我最受不了这个。都十几年了，还是这么帅。我想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拒绝为高粱手术了。我对我的职业有要求，就像你一样。我刚才说了。 这十几年来，我没有草率地对待过任何一台手术，而今天高粱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赌博。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其实我也有不纯粹的时候。刚才一见到你，我就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受伤的是你，我会不会出手？
0: 答案呢？
1: 我会毫不犹豫。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普天之下，除了顾一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玄关同志。Sure,
2: wait
1: a moment.
2: 我见过顾一野了，知道您的顾虑。
1: 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还有价值。
2: 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1: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5分钟。
2: 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20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 作为今天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

0: 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0: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玄关同志。
1: Professor Amir inconvenienced your academic colleague at this time. You want to speak with him?
0: Sure. Wait a moment.
2: 我见过顾一言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
0: 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还有价值。
2: 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0: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五分钟。
2: 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
0: 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
2: 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

教授，20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作为今天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我知道，高亮现在在医院里，你着急了，想江南真一样，你脑子受刺激了。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1: 我知道宁卫斯，我还背了一份。黄天威事件是让下令停了你的职，但是团里对你的最新调查报告已经上报了，你再等一等。
0: 易言，放你这样的军人走。
2: 就等于放我这样的军人走，这等于军队而言就是放你的平方。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团长，您我也清楚，师长的意思也很明确。我顾一隐身为红一营党委副书记，也作为军事主官，这一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我来担，也必须由我来承担。
3: 是谁委屈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部队里面最明最亮的那颗星星吗？
4: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阿兄，你听我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那我走到哪儿？ 都是最亮的，我保证。我该怎么办呀？你不是说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你没看错，有一家军事杂志社看了我的资料，主动找我，他们要我。
3: 再争取一下，秀，我已经下决心了。况且人家杂志社为了留我，还分了一套房子给我，80多平呢，比这大多了，比这好多了。你看，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4: 愿意挤咱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需要你脱这身军装。师弟那边的工作啊，我已经做通了，还剩一个月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犹豫了。秀儿，这样，赶明儿啊，你收拾收拾。 看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的。这餐桌留给副营长吧。那衣柜给教导员，咱买新的，买新的啊！
3: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给我一个理由。
1: 什么？
0: 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
1: 他是我的战友。
0: 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
1: 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我的生死兄弟，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
0: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就做。
1: 只要我能做到，你尽管说。
0: 救你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不管是走是留，救你自己。我这次见你，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古野的样子。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古野，才变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今天的古野辜负当初那个古野。
1: 我答应你。
0: 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他研究了30几年，就像另一个儿子。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
1: 谢谢。

0: 在人家是海归牌的乌阳教授。
1: 哟，你俩这是命运的牵绊呀！啊，这么些年了，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你说那胡杨那么很诡异，这不得往我身体里边埋炸弹呢？
3: 安了，他还说呀，他要当着你的面引爆你。
1: 哎呦，那行了，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啊。能给我个痛快的，
4: 真不怕吗？
5: 教授来了。
3: 胡杨，这一次多亏了您的神刀啊，不然高粱这小子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呢？
4: 目前看来，碎骨矫正的效果还不错，神经和血管的压迫也已经得到解除。
0: 太厉害了，简直太厉害了，是不是？妙手回春啊！人美心善，
1: 漂亮的艾米尔教授，多谢你啊！等我好利索了，我起来好好拜一拜你这个神医。
4: 拜就免了，我就是想来看看那个不离不弃的人。
1: 这个是江南生，我女朋友。
4: 我知道。我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3: 胡杨，是关于高粱的病情吗？
4: 我想和病人家属单独谈谈。
3: 他现在还不是。
4: 爷，你无权知道，他才是直系亲属。
3: 高粱的事情，我跟南征都可以替他做主。你说吧。
4: 你们两个，一个佯攻，一个强攻，联手说服我，是有预谋的吧？
6: 没有预谋，有的只是一片真心，简单直接。
4: 下面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你。手术没有出差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 OK 了。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6: 最困难的阶段，
4: 康复训练。他受损的是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需要时间才能验证。
6: 没关系，只要是在康复，是在好转就好。
4: 法律上，你是他的妻子吗？
3: 他一直想成为他的妻子。
4: 那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6: 是。
4: 如果他永远无法站立，你还会坚持吗？
6: 什么意思？
4: 两周过去了，他下肢的运动神经对外部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由此可以断定，这次受伤对他脊椎神经的损伤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6: 可是康复治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点？
4: 康复治疗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器质性的损伤，作用终归是极其有限的。
6: 只要有效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努力。
4: 但如果这种努力很多年都没有结果呢？比如十年、二十年、一辈子。所以我劝你慎重考虑。
3: 南征，你别听他的，他吓唬你呢。当年高粱斗过他，他这是实施打击报复，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我原谅你了，顾一爷，这样的谎言只有一点让我感动，他很善意。
3: 胡杨，你一定要这样吗？
4: 我是医生，我对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我很喜欢你送我那句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因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不应该为你担心，但作为女人，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会很辛苦，很难。
6: 谢谢，我会坚持的。
4: 尽快振作起来，我这个医生支撑不住心，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去看看顾叔叔。
3: 我送送他。

0: 回来啦。
1: 嗯。
0: 来，吃口热汤面，烫啊！
2: 我跟副营长也都打好招呼了，回头把这餐桌给人送过去。
0: 该装箱的也都装箱了。

0: 阿笑，我的军装呢？
1: 都装箱了，其他的该处理的处理了，该送人的送人了。
0: 我的军装呢？
1: 这儿呢？

0: 这是贾果妈妈，特意给咱们队里边拿了100多张鞋垫儿。
1: 啊，
0: 咱妈身体也不好了，没法亲自来看你，托我给你带了2双。哎，你不知道，队里边战士们抢着要这些鞋垫儿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英雄的妈妈拿的鞋垫儿，要想拿，拿成绩来换。哎，你别说，这帮臭小子们还挺争气，成绩蹭蹭往上涨，还把队里边的训练标兵红旗也给拿回来了。
1: 好啊，好啊，你替我谢谢咱们啊。
0: 嗯，
1: 但是你拿回去吧，跟其他战友分一分，我这也用不上。
2: 老牛啊，
1: 我都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快忘了咱部队是什么样的了。我这也没有起床号，也没有队列口令，饭前也不用唱歌，我就躺着就行，没人管我。以前我跑个10公里越野，我大气儿我都不喘，现在我都快听不着自己喘气儿了。但是我有新收获，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开塞路吗？那晚上用上之后，身不由己。你看我现在啊，你看，哎，我这一层裤子，你看这一堆成人纸尿裤，还不行，下边还得给我垫一层尿布，再下边还得垫一层塑料布，因为我怕我尿床上。你来了，我连个水都不。

0: 能给你倒。你知不知道，那次南征过来给我换衣服擦身子，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老刁，我是军人，我当了一辈子兵，现在我只能躺在这个破床上，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躺一辈子啊？啊？我就能伺候一辈子吗？老刁，我跟你说，你们有这时间啊，以后你们多回去抓抓训练，练练新兵，也别回来看我。
1: 浪费时间。

0: 知道你舍不得，舍不得那身军装。
1: 阿牛啊，我没啥事，我就是待的委屈，不想回部队里待着，我不想在这厂待着。
0: 我知道，
1: 我想听听那些队列口号。哎，行了，没事了。哎，听说部骡子被撤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能走路，不能奔跑，我感受不到我的腿在哪儿，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不如死。更让我生不如死的是看着我最心爱的女孩放弃掉自己的生活，与我一起生不如死。
1: 怎么回事啊？
2: 他该做高压氧了，可是他就是不配合。
3: 我做什么做？都一个多月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腿在哪儿。
1: 高亮，高压氧对你的神经系统恢复有帮助。
3: 有什么帮助？有帮助。进进出出多少回了？
4: 每回跟上刑似的，该残还得残。
3: 不做，出去，出去。
1: 同志，不好意思，他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一会儿我来叫你。谢谢。
5: 高亮，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
3: 我告诉你啊，这一个月我忍够了，我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6: 顾爷，你让他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脸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看着我烦，我看着闹心，我无法呼吸，你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恢复，懂吗？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你不觉得你在这多余吗？你不觉得你让我难堪吗？你出去，出去去，走！
1: 高亮，你疯了！
3: 他再不走，我就疯了！让他出去。
1: 南城。

0: 高良，你凭什么对南征这样说话？怎么，你以为你贪了，全世界都欠你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南征为了你能醒过来，天天坐在你旁边陪你说话，每天晚上跑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一场，再把自己收拾干净，回来微笑面对你。为了你，他到处求人。 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手术的专家，他为了你跟别人吵架、办结婚手续，为了你放弃了难得读博的机会，他把自己都给放弃了，只是为了有一天你能早一天站起来。
1: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恨我自己。
2: 他凭什么背负这些？他做的越多，我就越恨我自己。
3: 都是因为我这废腿。
4: 他是因为他爱你。
1: 我不需要。你们都知道我站不起来了，
2: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4: 高亮，我向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
1: 从今天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如实告诉你的病情。咱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
2: 我不相信。
1: 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把我赶走，你不想拖累我，想让我死心。你知道这样会激怒我。
2: 想让我恨你，但是高亮，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许放弃。你只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已。南征啊，我告诉你啊，在我站起来之前，我是不会娶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我了，你去找一个爱你的。
1: 找一个你愿意嫁的，你去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去。你别在我这耗着了，好吗？我祝福你。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条件。
2: 说。
1: 一年之后，我会离开。但是现在。 让我们开始。你不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好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查过资料了，像你这样的情况案例很多，彻底恢复的比例不到3%，但是总还有3%的可能。
0: 在这3%的比例里，有90%的人都是运动员，也就是说。 你之前特种兵的训练，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我们都一起努力。

0: 要不换这个吧，你休假出远门穿布鞋会舒服一些。算了，你就穿这个吧。啊，
1: 哎，听你的，穿这个呀舒服。

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兵？我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当兵？像你爸一样，像我一样。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

0: 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1: 你愿意挤在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许你脱这身军装。

0: 那好了没有？还在继续康复训练，他在坚持，只是没了热情，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全力还命，全力还命，一点心意。你说的，我得把全力还命，向你致敬。辛苦了。

0: 是一个军人，他爱他的士兵，爱他的训练场，爱他们声音里爆发出来的嘹亮，更爱他们那样别致的深情。听着他们的歌声，他仿佛回到了他们中间，找到了自己，他又活了回来。
1: 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垃圾都扔出去吧。
2: 爸，这些都是您的心血啊，怎么是垃圾啊？
1: 冷战结束快十年了，这些东西该进历史垃圾堆了，没必要花心思去研究它了。只可惜这台电脑刚买了几年，原打算把我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输进去，这不刚输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呢，没必要了。这电脑只能以后打纸牌游戏了。
2: 啊，我帮你打字吧。
1: 闲了。
2: 闲了，
1: 想说说吗？不想说就别说了。
2: 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为什么？
2: 想跟您一起完成研究，当个打字员，当个小助手，什么都想。胡杨前几天啊给我打了个比喻，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
1: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

收到电报，巴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不想吃饭，不想讲话，一个人来到北四川路，在人流熙攘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反复阅读大哥遗书的巴金不知道，是投机失败，旧病发作，还是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大哥才选择了自杀。

0: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暗示，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长篇小说《家》的第6章，而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小说中的大哥决心，刚刚开启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旅程。
1: 高决心，第一名。好，很好，你总算毕业了。

0: 只有巴金心里清楚，小说中决心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大哥李瑶梅。与大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年前的7月，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6年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到上海来看他。对于那次见面，我是既开心又忧虑。开心的是，虽然多年未见，兄弟手足之情并没有削弱；忧虑的是，我感觉我们两人思想上的差异更加显著了。大哥已经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1: 大哥其实对他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巴金先生自己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儿子，是五四之子，把一些五四的新的书刊引到这个大家庭的人其实是大哥。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大哥这个人物复杂，很复杂在哪里呢？他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潮流引到了这个家庭，点燃了兄弟们的心中之火，但是他自己却又不能轻易地脱离开这个家庭。
0: 此时的巴金并不知道大哥正经历着怎样的煎熬，家族屡遭变故，梦想早已搁浅，生性多愁善感的李家程仲孙从人情冷暖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1: 我觉得生活里头大哥跟决心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他的一个婚姻状况是由父母来决定的，不是自己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爷爷盼望你早点成家，好早抱重孙子，所以今天已经给你选定了李家的二小姐。
3: 爹，
2: 打算就在年内给你成婚
3: 啊？不，爹，我还年轻呢，我还要继续求学，将来我
1: 还有你比如说生活里的大哥跟决心之间，他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理想，比如说像到德国去留学，去学习化学，甚至后来在一个公司里任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展示的都比较多。
2: 不要乱想啊，你是长房长孙，是子弟们的榜样，你不能惹人说闲话，你要顾全这个家呀。
0: 也就是在那次见面时，巴金告诉大哥自己想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将以自己的家庭作为原型，名字就叫家。对于弟弟的想法，大哥李瑶梅深感赞同。在后来给巴金的信中，他说：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你写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说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大哥的鼓励让我深受鼓舞。大哥一生受家族礼教的束缚，我多么希望大哥能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他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去走新的路。然而那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新路？此刻的巴金正在苦苦地探索中。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

我感觉到我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

此刻的巴金正被当时盛行的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搅动得心潮澎湃。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成了他心中的圣书，他唤醒着这个年轻人在封建大家族里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一切悲与喜、爱与痛。

0: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就接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那么无政府主义当时就是反对有家庭，反对有政府。其实他最重要的，他强调第一，博爱、平等，用自我牺牲精神，要关心他人。而且所有这些从小接受这些观念，都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相对立的。由于接受这些观念之后，他反过来在他的家里面所感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矛盾，他就会有更激烈的反应。
1: 当大家族里的人们还在富足的生活中浑浑噩噩的度日时，没有人知道少年巴金正在为周围穷困的人们感到难过，为自己和父兄一样也成了掠夺的人而感到羞愧。他发誓要站在被损害、被侮辱的穷人的一边，消灭世间一切的压迫与不平，来为自己的家族赎罪。我离开旧家庭，就想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1927年春天，在大哥的资助下，怀揣着自由、平等、没有强权、没有贫富的梦想，巴金来到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在巴黎，巴金密切关注着欧洲的革命动态，他拜访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与被捕入狱的意大利工人领袖凡宰特通信。
2: 巴金先生把凡宰特叫做称作我的先生，我的先生。那么这可见这个人对他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凡宰特本身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很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希望是整个世界人相互友爱。那么这其实也决定了他们另外的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
1: 我读到凡宰特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里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凡宰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2: 这段话巴金在30年代写文章引用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写文章也

0: 引用过，在他的晚年也在说起，我甚至都可以说这是巴金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这个社会理想是他的先生凡宰特带给他的。
1: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起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1929年1月，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面世。
0: 他写这部小说完全是为了倾吐自己的内心。那么在这部小说里头，他其实也在说的是个献身的问题，在说的是一个献身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什么才会不灭亡。小说的题目虽然是灭亡，但是其实是他的灭亡就是这个人的心声，就是这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小说里写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小说《灭亡》被看作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小说《月报》这样评论《灭亡》和同年发表的老舍的《二马》，说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评赞的机会。
2: 巴金曾经有发过鸿雁，他要成为中国的无政主义理论家，也就是像克勒鲍德斯金这样的人，所以他翻译了很多克勒鲍德斯金的《我的自传》啊，还主编了一套克勒鲍德斯金的全集，而写了很多文章。但是就是因为第一部《灭亡》引起了轰动，他就转为到文学家，就改变了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成为一个作家。
1: 灭亡的成功让巴金看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这个激情如火一般的青年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命方式。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是相同的，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我时刻感觉到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在巴金的脑海中，这幅惨痛的受苦的图画的主人公就是他的大哥李尧梅。巴金发誓一定要为大哥做点什么。
2: 巴金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虽然他是从事政治宣传，他实际上是个诗人，实际上是个艺术家。他就对这个自己所生存的这样一个家庭，他觉得是有必要把它用一种文学性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
1: 然而就在巴金刚刚开始创作时，却传来了大哥服毒自杀的消息。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
0: 那么他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害了一个本来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所以说这其实这个是个戏剧性的事件，但也

0: 决定了家的后来的走向。
1: 婚姻大事啊，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天经地义。
2: 是。
1: 说呀。
2: 是。
0: 所以说呢，这也决定了小说后来的一些情节。我们看到的后来小说的情节有很多是新与旧的矛盾，年老的跟年少的之间的冲突。
2: 三弟啊，二弟是不对的，婚姻的事情要听父母之命，没说
1: 说这些干什么，
2: 说你自己的婚事不是很好吗？三弟啊，你看我的婚事不是很好吗？
1: 你定亲的时候心里觉得怎么样啊？说给他听听。
2: 爷爷，还是让我去找他吧。
1: 你这废物范同，你真不是我的子孙。
0: 这些冲突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情感的生发的原点，都是因为大哥自杀这样的一个原点所带来的，巴金对这个封建制度的，对家庭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反思。
3: 我写着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每时每刻，我都感受到爱与憎烈火般的煎熬。我也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多么大胆。
4: 活着真好啊。世界真美呀。自由真可爱呀。我。来。
3: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
4: 这个家一定会死，旧生活一定会死，我看着它一点一滴地腐烂下去。咱们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3: 1933年5月，《家》正式出版。巴金写下了名为《呈现给一个人的序言》，这一个人就是大哥李尧梅。让巴金没有想到的是，《家》的完成虽然没有来得及救到自己的大哥，但却挽救了更多的人。
5: 家是真正的把五四以来前后的家庭的变化是他写的最充分的，而他在里面写的年轻人一种和家庭这种最初的叛逆的心态，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是30年代那时候的中学生高中生都是读巴金的家而决定离开家庭到大城市去或者到外地去，就是他是改变了一个中国的社会形态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也是不可替代的。
3: 英年早逝的李尧梅和整个成都李家的命运被巴金演绎成激流的第一卷，那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民国红楼梦。
0: 它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英雄梦，它里边的人物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生活似乎不讲究的，但是都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追求万人的安乐，但是也有一个英雄的梦，就是要为这个牺牲，要为这个献身，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巴金的魅力在这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激励了千千万的年轻人这样的在里边。
4: 这个家我住不下去了，而且我觉得像我以前那样的反抗是不行的，我得投到民众里面去，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2: 好啊，你们都有路可走了，可是我
4: 大哥 你真得改变一下呀，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停气。

0: 用他来吧，大哥。
1: 对呀，我改。我改。
2: 所以就说这个一个作品，它不会因为时代消亡，这个作品就被人遗忘，而加斯它是会永远成为就我们那个就是阅读的一个对象。

0: 当时间消失之后，当时间慢慢的就过去，我们会想到一些作品，它是为我们一个历史留下存照，而且为我们的历史，为我们一种社曾经有过的一种家庭形态、社会形态留下那种我们的一种解剖的对象，而家是不可替代的。
1: 我永远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说过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写完了家，我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我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新的路。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

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

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

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场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

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

0: 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

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

凹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凹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

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裙。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为什么？想跟您一起完成研究，当个打字员，当个小助手，什么都行。
0: 胡杨前几天啊，给我打了个比喻，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
1: 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
0: 爸，我知道您在写书，我最近呢有的是时间，这样，我把往后的30年都留给你，这时间呀。 研究冷战，足够翻来覆去给研究透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书啊给写完了，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时代。

0: 不管他有没有人看，大不了就剩咱们父子两个人嘛。啊，不，还有小飞，我争取啊，一定让小飞成为第三个读者。爸，这屋外那一箱书也是您的吧？
1: 没错。
0: 太狠心了啊，那书上还有好多我画的小人呢。我记得小时候啊，您可没少为这些事情打我。这样，我去把那书啊给抱回来，让小飞继续给你画小人。

0: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此夜时分，至少三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导弹从主楼五层楼顶直接贯穿到地下室，位于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掉，使馆内浓烟滚滚。爆炸发生时，使馆内共有约30名工作人员和中国驻当地的记者。现已证实，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和妻子朱颖不幸殉职。使馆其他人员已经撤离到洲际饭店。袭击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
1: 顾爷，顾爷，
2: 走。
1: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一野。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不想走，没有人会让你离开部队。只要你不认输，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
2: 是，我自己能站起来。

0: 君雅，顾爷的专业处理是各级党委一级一级报上来的。发展四十这样的部队，我不能让他出事，也出不起。
1: 各级党委
0: 是
1: 你的决定占了多少分量？
0: 我的决定不是，君雅，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陈大山，我问你，那个于思哲是怎么回事？小小的一个排级干部，需要你这个师长前后张罗，把他从机关下到连队去代职吗？嗯，连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上去的人，居然跑到了全军区头号的训练标兵营红一营去当排长，还白白送了个三等功。有了这样的任职经历和军功章，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前晋级了？算盘打得挺好啊，可这枚军功章太他娘的重了，毁掉了一个基层骨干的一只手。
0: 军长，于思哲是上面的关系，是首长嘱咐下来的，这件事情我发誓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是为了二三四师，也是为了军里长远的建设。
1: 我查过了，于思哲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有交易。
0: 这不能算是交易。
1: 有交易就得有价，多少钱？
2: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钱的事。
1: 陈大山，麻烦你帮我问个价。

0: 才能买回这三条中国人的命。
1: 多少钱可以买走250万解放军头上的乌云？多少钱可以买走12亿中国人的眼泪和屈辱？我告诉你，陈大师，2340是我和萧长胜的老部队，你为了走关系，啊，把不合格的人安插进来，把能打仗的人赶走，你是在做交易，谋长远？不，你是在挖2340的墙角，你是在挖解放军的墙角，你是在挖全国人民的墙角，你对不起他们。
2: 陈长，我错了，我会把顾爷爷找回来。
0: 我不撸你的官。
2: 谢谢军长，我一定改正错误。
0: 我赶你走，你连在这里当一个普通士兵的资格都没有，你不配。

0: 你去吧。是。这个院儿我也住了十来年了，我也快半途了。
1: 这是我带来的烤红薯、炒米粉，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吃过吗？记得。你当连长的时候，带我参加战斗之前吃的饭，当时我吃不下，你逼着我把它吃完了。你说。 吃饱了才有力气上阵杀敌。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有点害怕。你一直在鼓励我，后来发起了冲锋，拿下了高地，我们赢了。是你给了我勇气。
0: 大山，你永远冲在最前面。我记得你是火线体干，后来在我的手里当营长当的时间最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团长。你怨不怨我？
1: 我从来没有怨过你。
0: 你对我好，我愿意为你拼命，我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不想跟你丢人。房地产投资方的资金，你没有据为己有，你是拿它整修了师史馆，建了文化长廊。你这些都是为了给领导看的吗？啊？
2: 陈大山，
0: 对国家、对军队，没有一点点私心。那些钱，一分一厘，我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坐下。如果你把这些钱吞为己有，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让你走吗？ 二三四师的大院写着“首战用我”，可是你却把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人放到了炮位上，为了自己一个关系户的孩子，你就想把全师对现代化战争研究最深入的一个营长给轰走。看来。 你陈大山根本就不清楚，二三四师这个王牌师的建设方向。你这个将，必须得换。
1: 军长，我那是
0: 部队传承和作风的根本，是军人的。

0: 的素质。军队是干什么的？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些年世界军事变革巨大，军事装备更新迭代多少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培养好用好基层的干部啊，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新型的军事人才和智力支撑，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你们二三四师这些年生活化有余，战斗力不足。陈大山，你偏离了航向，甚至成了备战的旁观者，失去了对和平年代的战争警觉。
1: 军长，如果我的离开是对部队，对那些热爱部队并且时刻保持战争准备的带兵人是最好的交代，我陈大山心甘情愿。

0: 陈大山转业了，郑老头这是挥泪斩马谡啊。陈大山那以前那是他手下的爱将啊。
1: 我尝过脱掉军装的滋味，挺疼的。陈师长转业我挺难过的，其实他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想当个好军人。
0: 是，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部队来讲，陈大山离开是个好事儿。
2: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为谁这样默默流过泪。哎，爷爷，胡杨每个月从国外寄回来那种昂贵的特效药，是你给人寄的吧？
1: 不是，是他自己主动寄的，免费。啊？
2: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因为这身军装，他把你当成了他特殊的病人对待。说实话，我挺逆眼相看的，心怀一份敬意。呵，
0: 那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呢，还是感谢感谢我这身军装啊？啊，
1: 你先感谢你自己吧，对着镜子，亲你自己三下，带响的那种。
0: 好嘞。
1: 然后再是南征，要怎么感谢，不用我教你吧？
0: 看你那样，你教教我怎么感谢。
1: 小子。

0: 全体官兵，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
1: 欢迎。

高粱真的站起来了，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他对我说，自己是个残废了，没力气追我了。我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在他站起来后主动离开。这个理由让我哭笑不得。高粱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决绝的，认真的，甚至还有一丝平静。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它很陌生。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和接受变化的自己。心中牵挂着对方，其实并不孤单，在各自忙碌中步履匆匆往前走，为这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成为各自领域的拳头。我相信，我们会再次相遇。

0: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军区政参谋长为大家做指示。
1: 起！
0: 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完成了这次演练的任务。你们对训练的热情很高。 单兵动作完成的非常到位，战术拉动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到这些，我非常高兴。但是这样的高兴，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我想说，检验军事训练成果的方式得改一改了。战场是检验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唯一的标准。 如果在真正的现代战场上，你们会不会活着回来？你们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半个月后，军区将部署展开一场贴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参演人员将从各集团军的部队挑选，各机关的同志和各师团级的军事主官将组成观察组，以观察员的身份对现场。 进行全程的观摩，你们的方案我看了，要做出调整。战争不等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打响，枪声一响，部队就得拉出去，容不得你打领带。

0: 老秦，这个郑老头突然宣布演习提前了，看来对这次的汇报很不满意啊。他刚升任军区参谋长，看来全区的训练作风要改变了。汇报片搞得倒是挺漂亮，但是到底有多少干货，你我不清楚。想拿这个糊弄郑老头，找死！哼，不过这几年训练考核的都是老菜了，也难怪郑老头发火。
1: 那你换菜谱，你萝卜换青菜，你还能把盐换了呀？我们二三四师七零营团那就是 A
0: 军的盐，你换什么你都得跟我过招。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特大不跟你这属员的搞一块儿，弄什么你搞外围，我攻坚，也学郑老头今天的样子，特大跟七零营团做一回敌人。太有可能了，我就明说吧。
1: 我就恨你们特大，七零团的精英全比你们弄走了。论名分，你们就是七零团亲生的。哎，到哪儿你都得喊我一声爹。
0: 有什么好事尽想着你们呀？当儿子的倒要起来养了。行啊，冷落的老子他也是老子，有谁不服，我欢迎来搞奉陪。我特别理解你，老李。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现在是二三四师的参谋长了。
1: 别总是一副小团长的样子，没有格局，知道吗？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就得搞出点像样子的高瞻远瞩的成绩出来。你少给我装大尾巴了，不弄出点成绩，你这个全军区独一份的副师大队长，日子能好过呀？哼！哎呀，咱俩啊，一起掐着秒表，报第十吧。哼。
2: 同志们。 军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演习计划，演习射击约三天前已经下达到了各个部队。现在由演习导演组副组长夏林同志具体讲解演习有关情况的设想。
3: 这次演习由红蓝双方构成，形成对抗。参演双方为七零零团和特战大队。16日零时起，演习正式开始。 地点为距离海训场12海里的翘头岛，演习内容海岛图控，演习时间48小时，演习代号战蓝行动。红军为夺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团；蓝军为守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营。双方均加强配置。
4: 电视里要兵力配置得当，
5: 战术导弹，
6: 指挥力，谁告诉你夺到了活就该你们干？
7: 军区的郑参谋长呢？
8: 那我们麒麟团，
9: 不是联合观察组，登岛，
10: 我给我们给你们，
11: 会率联合观察组，登岛。
4: OK，我们给你们。
12: 一定要丢什么呢？
4: 啊？
12: 官僚，
13: 走。
14: 如果这一仗让你来打，你会怎么打？
13: 报告。
15: 这各位首长都在这，首长要求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16: 对，
15: 是。
16: 吴仪，
15: 到。
16: 你说说。
15: 应该根据作战需求，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海上破袭，应该用一切手段控制、袭击和打击目标。岛礁争夺，我认为应该用锲而不毁的方式。 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嗯，
16: 没听懂，你说说怎么为你所用？
15: 翘头岛曾经被日军作为海上要塞，派了大批的工兵和大量的劳工，用了3年的时间，在岛上建成了可以射击360度目标的坚固炮台，和深入地下岛防御工事系统，悬崖下还有淡水制造工坊，岸堡遍布整个岛屿，岛上基本上被挖空了，这样的岛。
6: 是炸不平的。去年，我和海军的周副司令登了一次岛，去看了一下地下工事，设施基本完好。国民党军败走台湾之后，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反攻大陆的前哨，对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进行了升级改造，派驻了近1000人的兵力。50年代初。 我军在沿海夺岛的战役中，曾经把这里作为头号的夺取目标。
15: 经过多次海陆空立体攻击的推演，战役指挥员最终还是没能下达实施攻击。

0: 放弃的决心，而是用了迂回的方式，用了6年的战斗时间，翘头岛凉落被断，守军信心崩溃，才不得不登舰离岛。
1: 你研究过这段历史？
0: 这是我父亲研究课题内容。这次夺岛演习啊，演习总导演就是参考了这段历史。
1: 你继续说。
0: 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红南军双方主力相差不到5倍。
1: 如果给我们7000团来守岛的话，2天之内，翘头岛绝对不会丢掉。怎么才2天呀？5天之内，他得到一块石头，别想从岛上拿走。
2: 我不用48个小时，就能把你的人全给抓住。哼！
1: 等等等等等等，演习总指挥部是这样设置的，让7000团守岛，特战大队夺岛。
3: 是。
1: 理由呢？
4: 特大的夺岛训练比其他部队开展的早，有经验。700团呢，常年打阵地战，所以有把握。
1: 我看换过来，让杀猪的去套马，让打猎的去放羊。
4: 特战大队守岛，700团夺岛，不能让他们舒服。
5: 首长，这特大呢，一直肩负着特种作战的任务，
4: 让他们去守岛，不太合适吗？
6: 这次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提高部队的真正战斗力。还有什么问题吗？嗯，
7: 首长，您跟他说，观察组要上岛。
6: 这观察组的成员啊，是由军区机关领导，还有参演部队的领导，团以上的作战主官组成。红方的任何进攻不得伤害到观察组的安全，蓝方除了正常的演习任务以外，要确保观察组的安全。双方如有违反呢？
7: 都是为战败，
6: 我们都忙着打仗呢，哪顾得上他们呀？演习不光解决作战部队的问题，更要解决指挥能力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次夺岛作战不光是红蓝两军党，全军区域都要参加，要用脑子打。这个问题不商量，就这么定了。如果红蓝两军没有什么意见，导演部按照原来的攻守双方的设定做出改动。
1: 那就按照现有的方案正式实施了。你等等，
4: 你刚才说什么？你忙着打仗？蓝军不是营建制吗？你一个大队长跟着凑什么热闹？
1: 我的意思是，
6: 首长，这以前演习都这样，这指挥机关啊上升一级。
4: 啊，这就是我痛恨你们搞作训的地方，啊！ 你们把训练当成表演，让各级指挥员争着上台抢话筒，真正撅着腚打仗的人摸不着指挥权。演习设置改一下。
1: 你已经改过了，
4: 是啊，首长。指挥权放到团一级，你们挑选出双方的团级指挥员，实际担任指挥。
1: 蓝军方面实施没问题，红军现在是加强团配置，
4: 恐怕是吧？
1: 啊！你怕他就不来了，谁都不想战争，谁都不想打仗，你以为自己能躲得过去吗？就当红军的指挥机关被打掉了，指挥权下放。
8: 别跟着我了，抓紧回去布置任务吧，
9: 师长。
1: 没您的指示，一也拿不下这个主意。是啊，师长，这团里也需要师里给调子，没了师长这根主心骨，我们这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打呀。
8: 是啊，
1: 从现在开始，红军指挥权交给顾毅。
8: 是，
1: 你就别插手了，
8: 坚决按照师长指示落实。
1: 此次演习的重要性。
8: 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一定记着，出不出彩不重要，千万别出乱子，一定要把部队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
1: 是，
8: 师长，您说太对了。演习之前，我亲自做动员，主题就是围绕新时期下出现的新型适合新特点，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1: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首长的意思你还没领会吗？要让年轻人挑重担。 锻炼队伍，
8: 瞎掺和什么？
10: 来来来来来，哇，烫死我了！

0: 瞧你这屁颠屁颠的样子，现在上面没人罩着你了，和你议了啊！要不你就给我撤了，说不是无所谓，反正咱特大也不怕输。
1: 你少来，你这腿伤能应付了吗？
2: 我带着伤，我参加多少次比武了？那成绩也没差呀，我这是啊，没人的时候去，有外人绝对不去。
1: 行，
3: 那就说说观察组的事儿。
1: 观察组，观察组。
4: 放固罗子那边，他们那边有后勤，条件好。
5: 你怎么就知道七零零团会派他上啊？赶紧准备吧，实力和全力配合你，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4: 谢谢参谋长。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七零零团的旗帜插到翘头岛主峰上。
5: 48小时，还是要再加一班时间。你没看出演习设置？你没练过夺岛，特大没练过阵地战？
4: 郑老头是要摔娃娃呀，摔出屎来摔疼了，娃娃才能把地跑。这招够狠的。
5: 我早就下手了一步，研究过桥头岛，高粱还没有，他还蒙着呢。
4: 哼，你当你是总参作战部
5: 埋在二三四师的雷啊？
4: 你怎么知道对手是高粱？
5: 除了高粱，没有人能阻止我上岛。特大是不会冒险的。
6: 咱们这边已经派出高中校了，让他们赶快派谁来做吧。
7: 你看你那个牛哄哄的样子，
6: 我跟你说，你别跟牛过头了啊！这回观察组上岛，他们不参与指挥，啊，碍不着你的事儿。还有，以后不许反感领导，要牢固建立热爱和尊敬领导的决心啊！
7: 那个，那应该是耐心，
6: 一样，没有耐心哪来的决心啊？ 没有决心，光有耐心有个屁用啊！我跟你说，别的领导我不主张你往上凑，但是观察组是郑老头说了算，你自己看着办。
7: 我的妈呀，
6: 那你还是给我撤了吧。
8: 你这比守岛的任务艰巨多了。
6: 你小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是不是那个身体康复好了，那个脑子变残了啊？
7: 嘿嘿。
6: 抓大姐啊！ 就给你2天时间，先上岛勘察地形，把装备运上去，领2天的粮食淡水，12小时之内，把你的防御部署上报演习导演部啊。

0: 军区组织的多兵种联合岛屿攻防演习，是一次最贴近我们作战任务的演习。在参演双方的兵力和兵器的设置上，导演部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超前配置，在难度和强度的设置上，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次的协同训练，所以。 我要求你们把这次演习当作实战，展出气势，展出水平，展出成果，有没有这个决心呢？下面，请军区政参谋长做战前动员。
1: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了。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54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少场战争？
2: 报告，
3: 117场。
1: 共和国成立前，同样是54年，大大小小100多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3: 甚至我们祖国的半壁江山曾经落。

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遭到了侵略者的残酷的践踏。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还说54年，有没有人能够回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4年之后，世界上共发生了多少次战争？报告。 206场政治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说，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冷战。那这206场战争算什么？这54年中，被战争颠覆掉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丧失主权的国家有多少？因为战败。 而导致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和破损的家庭有多少？他们被改变了命运的子子孙孙们有多少？这还是冷战吗？有的同志说，我们是一支多年不打仗的军队。这话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军队强大了，我们不是好战分子。 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侵略他人，所以，我们离战争相对的远。我希望这个多年成为永远。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战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伟业之中。我们这支军队，不是为了54年的和平而建立，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的。同志们，天下虽安，万战必危。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向前，向前，向前。

0: 各位首长，翘侧岛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现地的北方。翘侧岛陆地面积2.6平方公里，西北两侧为悬崖峭壁，主峰120五米，东侧全部都为礁石，海上暗礁众多，浪涌较大。岛岸线为陡沿岸，且较为曲折，也无法靠岸。南侧建有码头，有100米左右的滩涂地带，船都是在那儿靠岸。西北方悬崖下。
1: 为面积0.6平方公里的长域阔叶林地带，植被情况较好。植被再好，能躲猫猫，能蒙太打吗？巴掌哪个地方？三次冲锋，拿下！检查一下信号，问问演习导演部那边图像清不清晰。
2: 通知导弹员进入红蓝两军指挥所，对接指挥员。
3: 是。
2: 一号，这是无人机对翘侧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
3: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啊。
4: 你是指地下工事？他们带走了2天的机甲物资。 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

0: 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1: 报告，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布置指挥部，告诉他们我忙着呢。观察组在安炮阵地视察，要我们挪阵地。我就知道，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闲的准备好事。
2: 报告，发现观察组，
1: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马上撤下来。 挪地方，
2: 各位首长，首长。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

0: 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让我们携起手来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

0: 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我们的直升机对跳岛老实实的侦察航拍资料。
1: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啊。
0: 你是指地下工事？他们带走了两天的机养物资，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2: 首长，要紧跑，报告。还跑过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布置指挥部，告诉他们我忙着呢。
3: 观察组在安炮阵地视察，要我们挪阵地。
4: 我就知道，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下来准备好事。
5: 报告，发现观察组。
4: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
5: 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马上撤下来，挪地方。各位首长，首长，首长，住宿地方已经准备好了，首长去休息一下吧。
6: 首长不去，操心我们安炮阵地设置的不是地方。
5: 啊，那队长，安炮阵地设置在这儿啊，视野挺好的。再说。
4: 不是说好不插手的，说好再说啊。
6: 高良，
4: 到。炮阵地就戳在这儿了。是，不插手，权力交给你，你就这么用的啊？别说是48小时，就是48分钟，你也接这么住。
6: 那队长，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确实是显眼，但是我也设置了强大的保险措施，我敢保证，红军一指头都不敢动这个地方。
2: 高亮，你什么意思啊？参谋长，照理说你是观察组的人，按照演习规则，我不能向你们透露细节，但是我就直说了，各位首长的观察哨就在这后面，离这不足100米，我在这设置炮兵阵地，我借孤远10个胆子，他也不敢炸。你是想用观察组来当盾牌是吧？你别忘了，现在虽然是。
4: 激光模拟对抗系统，但是烟火一样是可以伤人的。你把这么多首长置身在这危险的境地，万一出事了，谁负责？秦大队长，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最重要的，你们是作弊啊！老李，作弊不至于吧？
6: 老秦，你别大哈哈。
4: 高亮，我问你，你还有没有一点尊干爱民的样子？30分钟之内，后撤300米，这是命令。
6: 大队长，高亮。 这炮阵地不动了，
4: 首长，不动了。

0: 真的不动了？
1: 真不动了。
2: 那就不改吧。
1: 首长，
2: 我看炮阵地放在这儿也挺好的啊，你们让人家自己去指挥，不要插手啊，你就忙你的。
1: 首长，您这可是再次承诺我了，我是岛上的唯一指挥官，任何事务观察组不再插手了。
2: 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来吗？岛上的一切指令都从你的嘴里发出，你不用管我们啊，把吃的喝的送到观察组的营地去，打你的仗去吧。
3: 是，谢首长。
4: 首长，这边请。
5: 首长，这安全问题可是个大事儿啊，就这么撒手不管了，万一出了事儿，
2: 不出事儿，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那还搞什么军事训练啊？还谈什么强军啊？
5: 可是这个……
2: 可是什么？秦汉勇，你以为高亮说的话是真的？他要把咱们当成炮灰啊？他敢吗？
4: 可是刚才……
2: 别可是了，这么多人没一个人看出来，上去摸摸，摸摸那炮管子上的油，这是炮吗？这是伪装的。这是伪装阵地，高亮的炮阵地根本就不在这儿，一群校官在这装教授训人。高亮这第一步分就拿到手了。
6: 这17个岛民目标至少有一半是假的，
7: 他这是在糊弄我们。
6: 重点不在已知目标上，高亮不是厨子，不会把火力点放到明处让我们搞掉。现在得想办法弄清他的真实部署，不然扑到岛上肯定会吃亏。蓝军的协同作战部署情况怎么样了？
8: 情报都采集回来了，正在制定防御作战计划。
6: 防御？身份弄清楚了，攻的是我们，守的是他。
9: 枪响的第一声，我叫他特大知道什么是坐以待毙，什么叫挨打。
10: 哎，不是，不，
11: 我带火旗的啊！哎呦，你们耍赖皮吗？这不是
2: 耍赖
11: 吗？不是耍赖皮啊！
5: 你们已经干上了。来，你们红雁嫂子还有福利呢。来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哎哎，首长。你说这个导演部也真是的，这么多首长在也不知道安排两个工勤人员，还得自个儿跑腿。
10: 是，
12: 来来，接着下，
10: 接着来，
2: 走走。
13: 看来是红蓝军指挥部，我是总导演何志刚，请红蓝军双方指挥员核准时间，现在是15日23时58分，2分钟后演习开始。重复一遍，
14: 导演部不再另行通知，2分钟后演习自行开始。
2: 好戏开场了。
15: 除了防空哨
1: 还有观察哨，其余所有人进入地堡，让他们把耳朵堵起来，好好睡一会儿。
2: 观察组怎么办？
1: 观察组不是爱看热闹吗？让他们待那儿，听听大炮的动静吧。通知演习导演部，告诉他们观察组周围100米没有我的火力点，只要有一颗炮弹从那儿发出来，算我输。
2: 明白。
15: 你去看看防空哨，
1: 我去接客人。
2: 好。
6: 37秒后，实施电磁压制，屏蔽掉翘头岛礁，方圆3海里以内一切电磁信号，开通高频电台。
16: 是。
6: 32秒后，实施0号解除行动。
16: 是。
6: 1点整，海豚突击队出发。
16: 是。
6: 参谋长，雄鹰小分队就交给你了，千万别闪失了。
7: 放心吧，

0: 演习已经开始了，打开高频电台，联系友邻部队，让他们通报情况。
1: 是，
0: 派两个水性好的，分别去虎头礁跟幸会礁，告诉宗辉和王毅，可能天亮之后，他们就会和。

0: 他们不会也想干什么呀？他不会想着一下就把桥头堡炸平，天亮之前就能登岛了吧？
1: 报告，有消息了，蓝军B2目标和B3目标同时遭到导弹攻击。
0: 什么？

海豚突击队，开始行动！雄鹰分队，行动！

0: 你小子没死就算幸运的了啊！
1: 一共扶了多少人？
2: 报告，25人。
1: 你是干部，说说攻击目的。
3: 团长，
4: 除掉敌指挥所。
1: 如果失手了呢？
4: 打掉防空哨，关上哨。
1: 你们的任务结束了，每人给换身干衣服，发点热水。
5: 能做突击队员的没孬种，必须优待。
6: 报告一号，海豚突击队登岛失败，突击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7: 报告损失，
6: 3艘橡皮艇全部沉没，
8: 被俘25人。
9: 确定25人？
6: 确定。
7: 雄鹰情况？
6: 3架动力三角翼，2架中弹退出战斗，1架破降在翘头岛主峰附近。
7: 迫降的是谁？
6: 翼王刀小辉。
7: 向演习导演部报告，红军第一次突击行动失败。
6: 一号，这次行动
7: 就这样报告。
6: 是。
1: 导演部说的明明白白，你方突击队打死1个，俘虏25个，3架动力三角翼，打折2架，1架挂在悬崖上，什么臭水平啊！
10: 我说你们不该操心的地方瞎操心，嗯，就算指挥权在你们手里又能怎么样？嗯，不就那3板斧吗？傻蛋对傻蛋，能打出什么花样来？
1: 我说首长，您这打击的也太狠了。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军称为军区主力，那是白给的。
10: 没您说那么不济，
1: 是吧？
10: 这我也想过，军队要想有大的发展，就要大胆改革，就是得让年轻人拿到指挥权，说不上他们能打出几套新的战法。
11: 这小子迫降在这儿，肯定受伤了。老不远，
12: 交枪走走。
13: 是是。
1: 打下了2架动力三角翼，是单人单机，飞行员已经被抓到了。他们的任务是观察红方突击队的战况，并实时向红方指挥所汇报。
14: 需要3架观察机。
1: 首次打击就是突袭，对战役的意义重大。我们是没有动主力，真要是动了，那3架万一跑了1架，咱们岛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被他们知道了。
14: 我觉得不对劲。罗部队长，偷袭肯定是选一个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可导演组说的时间刚一到，他就开始偷袭。我们岛上手机那么多，还布着重武器，他们一共就来26个人，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1: 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问题。
14: 龟野这小子搞什么猫腻啊？打下来那两。

0: 那三角翼在你手里，迫降那一下拉烟了吗？
1: 没有。他能做啥？
0: 没拉烟。
2: 所以他是故意迫降。
1: 赶紧联系老牛，一定把三角翼控制住。

0: 老牛被抓了，
1: 你说什么？
0: 那家伙躲在暗处，把老牛给拍晕了，然后拖上了东宁向小叶，
1: 飞了。
0: 一个折了翅膀的鸟，从你们一帮特种兵手里把老牛给我抓走了，是吗？
2: 那个地方地形特别险峻，花香翼根本不可能平安降落，可他愣是迫降了。
3: 看清飞行员了吗？
0: 没有，但我猜，应该是他们一帮刀脚会干的。
3: 老牛拉烟了吗？
0: 退出了，怕是被俘了。
3: 被俘？
0: 你这个人打下来，不管生死。以后，演习导演部来电，我们的机场、陆基导弹阵地和海上支援船只同时遭到红方的导弹打击。
3: 你再说一遍。
0: 演习导演部说，我们的空中、陆地、海上支援保障力量全部被打掉了。
4: 机场被炸，炮阵地被端了，牛满仓还被俘了。
5: 别吵吵，战况还在通报。
4: 惨呐！什么情况？通报一下，报社长、敌方、导航塔、跑道、油库全部战机无一幸免。
5: 漂亮！哎呀，
4: 这个顾毅也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下子，太不讲情面了。这下子有两下子。来，给我。哎，处长。叫总导演，我要和他通话。
7: 一号，三艘运输艇已经落到我们手上，蓝军的暗炮阵地也被全部清除。还有，我们破译了蓝军的报复代码，按此代码，我们可以向蓝军友邻发报一切正常信号。
8: 向演习导演部上报一号战况，通知部队，准备发起进攻。
6: 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时间里，高粱没有陆基炮火支持，没有空中支持，也没有海上支持，也没有补充机甲线了。
9: 那蓝军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支援和保障力量。
6: 导演部设想过这种情况吗？
9: 我们设想过，歼击首轮的
6: 电子作战、炮火奇袭、导风所和控制，还有导面定点火力清除，然后再展开演习。但是没有想到，红军一开始就把导弹波次几乎全用在首轮打击上。
3: 但不得不说，红军赌赢了，首长，翘头岛已经是一座孤岛，这场仗打不了48小时。
6: 我知道了，
3: 继续吧，我们观察组不掺和。不是，首长，机场不在演习区内，他故意也凭什么打到演习区之外去了？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1: 大秦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支援力量啊？导演部当然得判断攻击有效啊！<笑>哎呀，
5: 忙活了半个月呀，不到2小时解决问题了。<笑>
1: 我说你们特大，怎么回事啊？
5: 故意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1: 黄金真正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通知部队。
10: 进入战斗准备，通知两个导弹连立刻撤回地下工事，防化和工兵分队向前配置，充实码头阵地，连接滩头水雷。通知狙击手进入阵地。
11: 是。
10: 还有，通知所有部队，从现在开始，把对红军的称呼给我改为敌人。
11: 这不是一场演习，这是作战。 特种兵们，我们没有一切协同，我们失去了所有友邻。翘头岛现在是一座孤岛，守在岛上的只有我们。兄弟们，

0: 怎么样？没抢上去吗？
1: 蓝军防守的很严密，码头方向和滩头水域布置了大量的实力，
2: 攻击部队基本暴露在岛上的重火力覆盖范围内，
1: 丢了50多个人，7艘冲锋艇，2辆两栖坦克。
3: 上报导演部，让他们派交通艇过来，把红方的俘虏都给我带走。
0: 是。教导员，有几名伤员？
3: 伤了，严重的话让卫生员给包扎一下。包扎好了，所有的俘虏一律抹上面粉，伤了也得抹，一个不能落。告诉他们3天不许洗，这是他们234师宋师长下的命令。
4: 是。
0: 别停下来，立刻发起第二轮进攻，一定要开辟出2条探头通路。太阳落山前，一定要攻上岛去。
5: 是。
6: 王家，啊。
7: 水雷重新布置上了，弹药也补充了。
6: 干得好，顾骡子消停不了，他很快就要发起下一轮进攻。
3: 二哥，48个小时，坚持得住吗？
6: 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抓到战俘，不再抹面粉了。
3: 为什么？
6: 别啰嗦了，我去看看观察组。

0: 哎妈呀！姑父，好久不见啊！干啥呀？想从我这儿掏钱包啊？6年前，我和高粱在委内瑞拉的猎人集训学校，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1: 那可不就是两个特别厉害的人，在一所特别厉害的学校里边，
0: 干了一件非常特别厉害的事儿呗，就跟你们俩当年擦铁轨似的，是吧？30多项科目集训。
1: 淘汰率高达8%，但我们俩却以总分第1和第3的成绩毕业了。那要不你上点手段，让我体验一下。
0: 有啥？淘汰？对吧？猎人学校咋样？嗯。
1: 你不用为缺了这一节课而感到遗憾。作为老战友，我会把这节课给你补上的。
2: 在演习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你会接受来自猎人学校的显著科目训练，比如说反战斧训练。哎，哦，虎爷，虎爷，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实战演习嘛，就要有实战的样子。
1: 大小薇，我不指望他招，但我要他绷着，绷得越紧越好。
3: 是。
1: 下手轻点啊，别弄出内伤了。他媳妇儿要是跟他闹离婚的话，我饶不了你。
4: 啊！跪呀！跪呀！完了，二拳了，跪呀！
5: 你说我怎么就带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了呢？啊！
6: 加油！有完没完了？要总结，等演习结束以后，回去再总结，也不分个场合。首长在这儿呢。
5: 你看不出七零零团的打法呀？啊，他们那是连续进攻，后面排着队等着你，不会让你睡大觉的。你就不能打活点吗？你把那些家当都埋在土里干什么？孵鸟蛋啊？

0: 你就不能组织一个反进攻，把他们拉到岛礁外面去啊？
1: 大队长，我指挥你指挥啊！你
0: 加油！来向观察组汇报来了，
2: 首长，现在这个叫……
0: 哦，对对对，改个说法，向观察组通报情况来了。
1: 是，说。
2: 我向观察组的各位首长通报一声，希望观察组的各位首长能节约用水和食物。我的兵是来来回回的，你们这搞得影响太差了。

0: 第一次参加演习就当了俘虏，以后复员了怎么跟别人说？
1: 丢人呐、啊，太丢人了！
2: 一点都不丢人。且不说这只是个训练科目，我们还完成了任务，把小英带进了这里。我们是红军的英雄。
3: 一群傻子！
4: 起来了。
5: 红军是真邪乎啊，一上午冲了3次，真不怕这手。
6: 减员统计出来没有？
7: 减员72个，一半丢在滩涂阵地，一半是被敌人海上火力打掉的。
6: 真是下了血本来打我呀。
8: 全岛搜了个遍，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俘虏的口供可能有误。
9: 有艘渔船说因为机械故障请求靠岸。
10: 不是说好了封海封空吗？哪来的渔船？
6: 告诉他们禁止停靠。
9: 你已经靠岸了，是观察组下的命令。
6: 这帮老头子不是说好不插手演习的吗？
11: 谁让船靠岸的？谁下命令了？
12: 漂亮，老乡的渔船在海上遇到浪涌了，渔船失去了动力，随风飘到这儿了。你不让人上岛还往海里赶呢？
13: 再说了，这个军民鱼水情可是咱部队的好传统啊，他们不能为了一个演习把军民关系给破坏了。
6: 我现在管不了传统，我现在打仗呢。
12: 二老秦，看到没有，你们特大呀、这当兵当的都忘了这军装是替谁穿的了。哎，行了行了，咱不管这事儿。哎呀，
5: 让他们下船。
6: 下船找我打仗呢？
5: 行了，老宋说的没错，你打仗为啥呀？不就为老百姓吗？再说了，这就是个演习，别真把军民关系给搞坏了。
6: 行了，咱们下船下船。乡亲们，下船喽！
14: 来喽来喽！
15: 这下船喽！
16: 解放给兄弟，有茅坑不喽？我想他爸爸哟，有钱了没有？那点芹菜噻，屋里收藏只有秘密，解放军不给我们一点吗？
12: 你给我装什么东西呢？
6: 给我站起来！
5: 报告！
1: 现在呢？
5: 报告各位首长，我请求观察组立刻下岛。
2: 够了，别闹情绪。
5: 不下也行，我通知严指，
6: 蓝军认输投降，打不了了。
2: 高亮，你想干什么？
6: 我想干什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说好指挥前下放，下放在哪儿了？一次一次下命令，改变我的计划，突破演习规则，我怎么打？
12: 高亮，渔民上岛的事儿，算是我们观察组失误啊，下不为例。
1: 对，
6: 首长爱民，讲原则，就算我们兵全部战败战死了，也得有一块给百姓的立锥之地，是吧？
12: 这话没错啊，
6: 是没毛病。但那是渔民吗？
12: 你见过一船20多岁年轻小伙子，
6: 青衣色小平头，一张嘴全是四川话湖南话的渔民吗？那四

0: 这是我们观察组的失误，也是我的失误。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首长，我能大声说句话吗？说吧。你们拿什么保证？我的兵在这拼了命的守岛，你们在这又吃又喝、指手画脚、乱下命令，你们怎么敢？我怎么相信？
1: 高亮，你打个演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那个，高亮，秃噜嘴了是吧？
2: 秃噜嘴，秃噜嘴了。
1: 高亮，我不说你也清楚，演习的意义不光在基层部队，也在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观察组不能下岛。
2: 你说吧，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观察组转换身份，怎么转变身份？
3: 人质，我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
4: 报告，
3: 一号，五海里面发现三艘渔船，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船遇到问题，要求登岛。
2: 看没看见？又来了！告诉他们，立刻
3: 掉头。如果敢继续驶进小岛岛，向船头50米处发射空炮弹，绝对不允许渔船登岛。
2: 是。李寿兵，这还是你们麒麟军团吗？用完没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卑鄙手段，你们干脆敢与民意得了。
3: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麒麟军团的呀？
2: 好，就算是，怎么了？
1: 兵不厌诈，
3: 错了吗？
1: 不，不厌诈，错了吗？错的不在于交战的双方，而在于他们的首脑机关。通知演习导演部，就说是我的意见，啊。观察组转换身份，作为人质留在岛上。
2: 不是，参谋长，那
1: 作为人质，没有任何权利指手画脚。
5: 但是，我们要保留观察演习的权利。可以。来人，杨永川，
6: 从现在开始，观察组的身份转换成人质，把他们带去地堡关起来。
7: 是。
6: 哎，
1: 高亮，这就没必要了吧？
6: 首长们，
1: 哎，我说了。
8: 观察组只是转换身份，我们有观察演习的权利。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我跟代表直接沟通。这次演习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我都会上报上去。
9: 带走，
10: 同志们，请吧。
11: 走吧。
12: 首长们，对不起了，为了演习，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渔民分队情况怎么样？
13: 登岛后4个小时就被赶下岛了。蓝军给他们装满了水柜，还给了2天的粮食。另外3艘船没能上岛。
14: 这大白天的，我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登岛成功。这样，凌晨1点再送一船人上岛，告诉船上的所有人，如果蓝军不让登岛，就弃船游上岛。
15: 让平民进入战场，确实尤为我军的做法。但是呢，危险的战争是复杂的，导演部认为有效。
16: 行，观察组怎么处理？
15: 按首长意思办。导演部同意将观察组找来人质。
16: 导演部会将这一信息
15: 通报给红军方面，导演部将上岛者的身份确认为渔民，但是他们的船却是抛锚了。
17: 抢修需要一段时间。

0: 无耻！这战争中的节操啊，没那么好接受。故意也玩平民参战，可他高亮呢，不也把首长逼成了人质？以我对高亮的了解，我敢保证，他跟首长玩的是苦肉计。也难怪，这场仗甭管是谁输谁赢，收获最大的都是我们 A
1: 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两颗苦胆，一堆经验。 够我们忙完下半年的。
2: 报告，左大爷，红军向桥头岛发动了第四次攻击。

0: 又退回来了，还是没能登上岛去。滩头残余障碍清除干净了吗？开辟了几条通路，海上的拔掉了一半，但那没用。我们的人一退，他们就把缺口补上了。
1: 他们还有多少水雷没有用完？
0: 这小子肯定是打假账了。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丢了不少人。现在天还亮着，我们要不要趁天黑之前再组织一次冲锋？
2: 不用了，磨了他们一天的时间，小樱已经具备条件了。通知支援炮兵，让他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把精力都留到了明天。通知部队休整一下，明天准备上岛捉王八了。
3: 是。

0: 所以现在是不分胜负。报告，
1: 宁静，
2: 首长，山岗二号科研小组监工到了，
1: 快进来。首长好，终于来了。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到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来的不算晚，虽然演习进行了一半，但是最关键的是明天。夏林，抓紧把进程给南登他们通报一下。
3: 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情况。是，攻守双方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你们。今天的战况如下：红军切断了蓝军的协同力量，翘头岛的协同和补给已被切断。红军今天一共发动了一次偷袭、四次强攻，但是都没能登岛，双方各有耗损。
4: 交手上呢？
3: 是，从战事上来看呢，蓝军一直盯在滩涂阵地上，没让红军前进一步，但也仅限于此。 红军呢，拥有明显的外围火力优势和机动力量，而且它有4倍于蓝军的兵力，且耗损比率远远的低于蓝军。也就是说，蓝军已经完全被困在桥头岛上，在失去外围协同的情况下，看不出有更多变数的可能。
4: 双方指挥是谁？
3: 红军的指挥员呢，是700团的代理团长顾毅，蓝军的指挥员呢，是特种大队的参谋长高亮。
4: 谁？
3: 顾毅和高亮。 是演习指挥还是执行？全权指挥。这是军区首长的意见。哦，对了，郑参谋长呢，作为观察组的组长，现在也在岛上，但是呢，他的身份现在是高亮的人质。人质？这些就先不介绍了。你们科研组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来验证山网二号的升级设备在战场上的有效性，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操心。是。
5: 首长，喝水。首长，这会儿没工夫，一会儿再说吧。你让后勤送几箱牛奶过来，昨天上岛就没安排饭，就那么点破干粮。黄
6: 老锤，
7: 哎，老秦啊，我这猛虎团可不是吃干饭的啊，这是没抡开打，嘿，要抡开打，早把你拿下了。
5: 对，拿下个屁呀、啊！一天就想拿下翘头岛，你疯了吧你？
6: 吵什么吵？都成人质了还吵？
8: 睡觉。
9: 哎，首长，你换个铺啊！
8: 哎，睡觉。
9: 你不觉着躺着有点别扭吗？
8: 是有点瘆得慌，
9: 可不是。

0: 婆婆。
1: 哎哎，对对对对。
2: 报告，一号，小英来电，确认跳投打隐蔽雷达对空导弹阵地安保观察哨共15个岛面打击目标的坐标位置。6时30分，小英在目标点上放置的任意导器会同时起爆。
3: 干得好，观察组情况。
2: 小英说，岛面上只有少量的观察哨，观察组已经正式转入地下工事。
4: 他竟然骗了我们整整24小时！
5: 他还真的把观察组当人质了。可这样一来，他也把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6: 报告，已抓获第27名潜伏者。
7: 带回来，单独关押，严加拷问。
6: 是，带走。
8: 是。
9: 哎，别动！
10: 我阵亡了，别想从我嘴里问出点什么。带我去战损营。
11: 一号，小英错过了联络时间。
5: 另一个钉子呢？
2: 报告，参谋长登岛成功。
3: 如果能够成功登岛，配合小英在岛上标记岛上的火力、运输、给养目标，方便我组织火力摧毁。
5: 命令部队进入攻击位置。
11: 是。

0: 红军通报，他们开始进攻了。
1: 通知总导演和山王二号科研组，向观察组，好不，向人质实时通报战况。
2: 是。
3: 怎么样了，文金？各自收集侦查，
4: 跟踪信息，开始记录。
3: 是。
4: 大家打起精神。
5: 是。

0: 报告，雷达捕捉到多个不明飞行物，正在迅速靠近岛礁。
1: 目标距离多少？
2: 距离380公里，高度8000，10分钟左右到达桥头岛。看飞行速度与姿态，应该是战斗机群。
1: 留下观察哨和防空导弹分队，剩下全部地面人员撤入地下堡垒，务必在岛外记录战斗记。
3: 是。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5: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0: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姓多的意思是姓温娘多真，姓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呗。

0: 大家好啊，我是小郡主，来自一个大家族，上千种野生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每年雨水丰沛之际，我们就破土而出，夏天的微风拂过山林，大家的食菌之旅开始了。遇见每一朵菌子都是幸运的，这就是最安逸的云南生活。
1: 哎，等等，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哦。
0: 生长在阴暗、潮湿、肮脏地带的野生菌一定不要采。颜色鲜艳、形状怪异、菌盖上有油突物的野生菌一定不要采。有浓稠分泌物且呈赤褐色的野生菌一定不要采。
2: 严禁把有毒的野生菌带到市场上去售卖。
3: 不认识的不买，没吃过的不买，难辨识的不买。餐饮经营单位要做到严把采购关，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和不熟悉的野生菌。
4: 食堂等群体性供餐严禁自采购买加工供应野生菌，
0: 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凉拌，也别隔夜后再吃我们。切记食用的时候不要饮酒哦。
5: 如果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晕、恶心、腹泻、幻觉等情况，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到医院诊治。
2: 要到正规的交易市场、大型商场、超市购买野生菌。
3: 要到证照齐全的餐馆食用野生菌。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要炒熟煮透食用，防止引发中毒。

0: 1944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重庆的防空警报刚刚解除，巴金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寒夜》的写作。
1: 巴金在重庆呢创作的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寒夜》，他这个写法是写当时国统区处在一个人们在这么一个物价飞涨、生活这么很多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小职员，这王文轩和曾树生他们的小职员，在这个生活中他面对的一些困境。

0: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
1: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2: 王文轩、曾淑生和王母都是好人，但是呢，这个就是三个好人加在一起，就带来了一场悲剧，哎，带来一场解不开的一场悲剧。
0: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1: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2: 这场悲剧不仅仅是生活的困难，是家庭的某一种生计问题，更是某种情感问题，也是某种能力问题，也是一种文化问题。
1: 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0: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1: 轩，轩。
3: 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这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轩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
1: 天应该，
3: 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人如狗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0: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了吧。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了。
1: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0: 我迟早要死的。
2: 那么在这个后面呢，他写在这个后面隐含着，他也进入到通过人的生存，就会写文化的反思，不仅仅是进入到对社会的批判了，更进入到一个我们这个文化的某种坚守，文化的某种反思。这个行业有这么一个含义，既表现某个小人物的生存的悲剧和生活的困境，又反思了中国传统能力文化的弊端。

0: 我就是当一个老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1: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0: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1: 畜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儿。
0: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1: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0: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

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我想表达的是，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说假话。

0: 1978年，74岁的巴金开始动手写他人生的最后一部大书《随想录》。这是一部由150篇杂文组成的合集。他要忏悔，他要反思，他要讲真话。
1: 那么他为什么会写出《随想录》？为什么要自我忏悔呢？我想就是因为他在78年年底去回到了1927年去的巴黎。他在巴黎的触动我想是很深的，因为到了巴黎他想到了当年那时候一个年轻的23、24岁的一个年轻人从上海到了巴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交往，那么强调自由，强调平等，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关心他人。那么他，我想他是对自己触动很深。
2: 那么他的觉醒，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个人的这种价值，就是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个人的这种价值在哪里，我要有没有我自己的独立性，我有没有自己的判断。这部书它其实是在接自己的短，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样品展示给大家看。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挤自己的脓血。你想想，在挤你自己的脓血的，第一它不好看，这脓血是让人很恶心的，对吧？让人很尴尬的。另外这个过程里也是很痛的，很痛的。那么作为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向社会展示的不是他最完美的一面，而是他脓血的这一面。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0: 外一个，我想对我们个人不断的在跟我们讲，要讲真话，要做一个独立的人。
1: 所以这就是他和早年的信仰一种连接。所以他那种信仰都出来之后，为什么超越他同时代很多人呢？问题就在于他是站得高，他有一种道德的基础，有他的信仰的信念的回归。
2: 198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的多次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

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他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

文学馆的门把手是铜制的巴金手模。走进这里的每一位观众，都有机会与这位百年文学巨匠来一次零距离接触。

1984年5月，第47届国际笔会邀请巴金出席。会上，巴金发表了题为《我与文学》的演讲。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2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从不妥协。

0: 这个区域就是有一个剧场式的展区，它是巴金老舍草履的展区。像刚才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的手印，然后这儿也是有几张照片。
1: 大家知道，在莫言之前和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最近的，就是沈从文先生。诺贝尔的一个评委，汉学家马列斯。
2: 钱钟书先生呢，首先他的小说《围城》都拍成了电影，也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他主要意思就是从婚姻像一朵夕阳，就是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主要的意义是这样的哈。但是他在这个《围城》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是我们中国的莎士比亚。

只想把自己全部的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

方法很简单，忏悔也很简单，但要做到是非常难的。而巴金当年是做到的，他是很痛苦地做到了。所以他最后能够用被认为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家的良知呢，也就与他这个早期的学这个信仰和他几十年的这种磨难和情感的这种过滤和这种思考，最后才能产生这样一部就是现在来看依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分量的、有思想史的价值的一部作品，就是《思想录》。所以我想巴金他和我们的时代是同在的，我们时代已经过去很远了，但是我们还会怀念他。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动员有人报警派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

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四季度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讲话。
1: 云南不断完善市场规则体系，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累计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
0: 渝昆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云南段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1: 上半年云南充电设施充电量增长超40%以上，运维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号在昆明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2: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5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王宁就意见讨论稿、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展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巡视整改，统筹制定1+3+1整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每月调度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圆满完成县乡党委和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重点对象，精准帮扶，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安全转移群众，下大力气抓好社会民生建设，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行动，有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全会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省委意见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坚定不移用以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推进15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抓实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全会强调，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8年大发展，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扎扎实实抓好民生建设，大力促进群众增收，更好满足全省各族群众的新期待。
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接好事业和责任的接力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十五五"的良好开局。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之以恒抓好农业，加快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大力促进旅游创新突破，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统筹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好就业提升行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用心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毫不放松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扩大绿电开发应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全会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需要每一名党员加倍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想事谋事干事成事。要精心组织做好换届工作，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稳步推进州市党委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氛围，推动各级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开展好省委第十四轮巡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起草好党代会报告，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扣节、吕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扣节、吕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

0: 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单，更为接下来的工作吹响了冲锋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下半年工作怎么干？全会划出重点，首先，干事创业关键在人。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筹备好、组织好换届工作，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实干精神创造新的业绩。其次，要加压奋进、冲刺攻坚，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决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要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目标在前，重任在肩。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这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每一名党员干部加倍努力，在彩云之南的这片热土上不断开创新局面，拼出新未来。
2: 今天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拼搏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作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3: 今天我们来采访报道中共云南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了解到啊，今年上半年全省有31个地区和单位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和示范单位，民族团结持续巩固。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总体向好，滇池水质为199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外贸进出口1447亿元，增长12.8%。从事对外贸易的朋友感受应该更加明晰，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了。一句话总结，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4: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5: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讲话精神，狠抓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狠抓科技创新，抓实生产经营。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综合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有色行业的世界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序列里面。
6: 感受比较深的是实施公共投屏攻坚成果取得扎实的成效，还有高原特色农业现代转型有力推进。
7: 王林书记的报告在其中提到了这个五个绝不能有半点懈怠，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到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绝不能有半点懈怠，这充分体现了省委促进我们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4: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对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
3: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们唯有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下半年做好工作的路线图，其实可以概括为这个逻辑，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思想统一保障行动统一，
4: 用经济增速凝聚信心，
3: 用就业增收守住底线，用改革开放打开天花板，用绿

0: 色生态守住底线和优势，用从严治党确保队伍不掉链子，
1: 贯彻落实总书记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对云南的安排部署，继续动真碰硬抓好企业的改革发展，打造好粮食、橡胶、花卉等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好农产品、食品安全监测检验中心和橡胶监测、咖啡监测站，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于我而言，初心就是守护好绿水青山，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期，
3: 聚焦主责，抓好重点任务，全力的推进参保扩面，严守医保基金，优化金棒服务，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4: 树牢为民造福的政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做好民生建设，做好兜底保障，严守工作纪律，维护社会稳定。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市上中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各项整改整治落实到位，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召开。
0: 2026年下半年，云南全省上下重点要做好的工作呢，本质上呢是一场内外兼修的攻坚战。内部要解决钱袋子和幸福感的问题，外部呢要应对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要思想不掉队，又要经济不滑坡，还要老百姓过得好。同时呢，给未来五年铺好路，目标在前，重任在肩，没有捷径，唯有实干。
6: 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一周年。
7: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一周年。试运行期间，实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8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
8: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7: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
9: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10: 8月3号，渝昆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全线长钢轨焊接工作顺利完成，云南段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本次完工的长钢轨单根长500米，重30余吨，单日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以毫米级精度施工，最大程度保障铁路投运后更稳、更快、更安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到1.94亿千瓦时，增长40.15%。目前，云南已建成公共充电站超2500座，充电桩1.34万枪，1203个乡镇公共充电站，16个州市超充站全覆盖，充电桩在线率99.06%，一次充电成功率98.61%，运维水平位居国内前列。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云南电网公司将结合旅游客流特点，细化场站保

0: 工方案，持续加密乡镇充电站点，不断完善城乡充电网络。7月31号，曲靖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2号空中校车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比1号高20米，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运行速度为每秒5米。电梯对泥珠河村、关寨村全体村民及在校学生永久免费，并专门设置了学生上下学绿色通道。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2022年，1号观光电梯与高空缆车投用，将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至30分钟。截至2025年，空中校车已累计运送学生近1000人次。2号空中校车投入使用后，两部电梯合计总运力达每小时1200人次。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都市的自然地理气候，丰饶富有的食品来源，培养了云南人对家园无比眷恋和依赖的情怀。美丽清静的山水也使得这里的人味觉更敏感更挑剔，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在品尝过琳琅满目的舶来食品后，云南人更钟情于自家的手艺和口感，把山水灵性人文历史融入饮食文化，从心底感恩天地敬畏自然的做法，让人们获得自然更多的馈赠。外地来的人总会感慨，只有这样的山水才能滋养这样独特的物产。

2013年春节的第一天，泸沽湖畔的格姆女神山旁，女神把祝福送进了次里和日马的木楞房。13岁，这两个孩子马上就要与自己的童年告别，他们要在长辈的见证下迎来成长的蜕变，这就是摩梭人的成丁礼。

0: 然这个庄重的仪式还要在一种香气弥漫的环境中举行，告别童年的稚嫩和欢乐也许是痛苦的，所以祖先们制造了一种香气四溢的氛围，来冲淡这种成长的困惑。这种冲淡痛苦和焦虑的气味来源于琵琶肉，是摩梭人的祖先千年来津津乐道的传统美味。
1: 我猜着拿苦食离开产前一目你说产后有人是拿不知道第一口不差。
0: 舅舅阿扎鲁鲁正在腌制今年的第一头猪膘肉，整头猪除头骨以外要把骨头全部剔除，既然叫猪膘肉，保留的就应该是肥肉，所以如果瘦肉多还要去除掉一些瘦肉。剔骨头是摩梭人家的传统手艺，一个熟练的摩梭人即使是剔骨也能剔出艺术一般的韵味。他们往往从成年的时候开始就练习这种制作美食的手艺，年纪越大手艺就越成熟。用于举行仪式的琵琶肉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腌制，刚刚腌制的琵琶肉还不能具备浓郁的香味和口味，他们在出制之后还必须在房外霜冻的环境中经历数月，时间才会不着声色地将香气和美味注入这个琵琶美食当中。就像孩子们的成长一样，琵琶肉也必须经历岁月的磨砺才会具备诱人的味道。成人礼当中的摩梭少男少女是幸福而懵懂的，次礼和日马穿着家人为他们精心缝制的传统服装，佩戴上长辈们赠送的各色饰品，在香味缭绕的祝福中告别童年，盼望着品尝美味，盼望着成长的到来。
2: 这是一种种这个，这是一种这个，我是用我这个是上行业锻炼这个。
0: 次礼和日马必须踩在猪膘肉上接受祝福，才能最终完成成人礼。孩子们更关注成人礼后享受美食的味道。琵琶肉的吃法很多，可煮、可炒、可蒸。膘肉看似肥腻，吃起来却非常爽口。

这种晶莹剔透的肉块，味道醇香，似乎更胜过火腿。阿扎家的这些琵琶肉已经有好几个年头，表面上布满烟尘，呈深褐色，这是大自然和人工结合历经沧桑后的颜色。而琵琶肉一旦有了这样的着色，就预示着100%的美味已经到来。而经过成人礼之后的摩梭人，一旦做成了这样的琵琶肉，成熟的魅力也就油然而生。

农历三月初三是壮族盛大的垄断节，坡崖村的家家户户将用祭祖扫墓的方式庆祝节日。几天来，农历阴和妯娌一直在为祭祖做准备。花糯饭是三月三垄断节的主角，糯米是花糯饭的主要食材。坡崖村是壮族最早孕育稻作文化的地方，出产自壮乡山地的糯稻，既含有丰富的支连淀粉，又被高山台地梯田赋予了柔韧的筋骨。为了明天的花糯饭能够有蓬松软糯的口感，糯米在今晚就得浸泡。浸泡时间的拿捏是做好花糯饭的关键。时间过长，花糯饭会太烂，没有筋骨；时间不够，花糯饭生硬，不易消化。农历阴有着丰富的经验来控制浸泡糯米的时间。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喜欢用歌声抒发情感。坡崖村的农历阴家里有一份写在土布上的古老情歌，被称为坡崖歌书。坡崖歌书上面有81个符号，代表81首情歌。这些情歌是壮乡男女世代流传的爱情密码，当地人更能领会到其中的曲折和美妙。农历阴是听着坡崖歌书，唱着坡崖歌书，闻着花糯饭的清香长大的。千百年来，坡崖村的人们把大自然当成调色盘，把植物当作染料，创造出五彩缤纷的生活。传统的花糯饭由黑、黄、红、紫、白五种颜色组成。这是一种枫树的叶子，用来染黑色的花糯饭。刚刚采摘下的枫叶散发着新鲜的气息，被捣碎的树叶在接下来将发挥神奇的作用。农历阴要把树叶放在沸水中煮一煮，汁液就能完全析出。貌似普通，实际深沉的黑色是染料中最难驾驭，火候把握不好，加热时间过长过短，黑色都难以让糯米接受。用丝瓜瓤做过滤工具是当地人的智慧，排列紧密的空隙能过滤最细小的树叶渣子。最重要的是，具有亲油性的丝瓜瓤很不容易被灼伤颜色。

现在农丽英要用一种叫黄泛花的植物把糯米染成黄色。在壮语里，坡崖的意思是开满黄泛花的山坡，崖指的就是黄泛花。正月前黄泛花盛开的时候，当地人都要采下一些晾干，等到三月三用来染制花糯饭。

紫香藤和红蓝草被用来染紫色和红色的糯米饭。经过染料浸泡的糯米颜色依稀可见，

0: 放进木镇子里，盖上芭蕉叶，加强密封性。在蒸汽的作用下，芭蕉叶的清香能沁入糯米里。在热力的作用下，染料浸透进每一粒糯米里。农立银说，品质好的糯稻蒸煮后会出现油亮的色泽，油脂和染料焦灼在一起，花糯饭的色彩就更加鲜丽明艳。用植物给食物染色是一种智慧，它既满足了大山民族对色彩的渴望，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食材天然的属性。壮族人认为，不同颜色的糯米饭因为加入了不同药效的染料就有不同的功效。
1: 阿丽太灵了，阿丽
2: 我压你们
3: 俩不要送保鸭冬内哦。
4: 阿陪你
2: 两个保鸭。
0: 把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搬到后山祖先的坟前，首先敬奉祖先的灵魂，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际的享用者是现世的劳作者们，尊崇传统、敬畏自然的人们得以席天牧地，与自然充分亲近。这个时候也是家族的一次聚合，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新春的怀念和希望。绵延了千百年的情感，在清香的花米饭的引领下，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红河流域的傣族村寨里，花米饭却被用来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当傣族姑娘和小伙儿彼此之间有了好感，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就会用当地人叫秧螺的小竹螺准备一份花米饭，带到约会的地点喂给意中人吃。粘粘黏黏味道甘甜的花米饭意味着爱情的缠绵和甜蜜。除了花米饭，秧螺里还会有一个红心的咸鸭蛋以及一圈黑黑的绳状食物，它是当地人喜欢的干黄鳝。地处红河谷的傣族，因为腰部缠有一圈五彩的腰带，被称为花腰带。这些据考证是来自古滇王国的贵族后裔身上，确实保留着宫廷贵族的遗风，尤其表现在女性的服饰体态上。她们衣着华丽，就算居住在炎热的红河河谷，也会用繁复的刺绣衣裳和沉重的银饰包裹住身体。对家门前的这片秀美山水，阿央和阿依早已司空见惯。他俩今天要赶着去做的是到稻田里下竹篓捉拿黄鳝。放进竹篓的诱饵是黄鳝最喜欢吃的蚯蚓，把蚯蚓放进竹篓，闻到腥味的黄鳝将从这个越变越细的洞里钻进去觅食。进去容易，但想要再出来就比登天还难。四月底，红河谷的稻子已近成熟，此时并不是捕捉黄鳝最佳季节，但如果选对地点，运气好，也许还有收获。

将装有诱饵的竹篓埋在田埂边的浅水里。一般来说，钻在田埂淤泥深处的黄鳝会嗅着气味进入陷阱。在以前，会不会捕捉黄鳝是评价一个花腰带女孩是否聪明勤劳的标准。在买篓子的地方插上一根竹竿，或者盖上一小团草，一是第二天便于找到竹篓，另外如果下篓的人多了，还可以作为区分彼此的标识。第二天一早，趁着阳光还不太毒辣，阿央和阿姨出发到稻田里，看看昨晚埋下的竹篓里是否有上钩的黄鳝。从摇动的声音和竹篓的重量，阿央和阿姨就能判断，还是有馋嘴的黄鳝经不住诱惑钻进了竹篓。只不过谷雨一到，每次下篓的收获都不如春节前后的多了。收获多的时候，每次下的篓都可以倒满一竹篮子。当地的野生黄鳝身体颜色是金黄或者褐黄的，一般个头都不大，却野性十足。在下火塘前，要先把黄鳝摔晕，防止它在火塘里乱跳。阿央和阿姨会下篓，但是对制作干黄鳝就不太在行，尤其在炎热的初夏，炙烤的时间需要多久，火候怎么掌握，盐巴放多少，都是诀窍。在热炭火力的作用下，黄鳝卷曲成了圆形的。在下火塘前死掉的黄鳝身体就不能卷曲，而是笔直的。烤好的黄鳝要放到水里进行清洗，洗去附着在表层上的粘液和灰烬，放上适当的盐巴，就像腌制腊肉一样稍稍腌上几分钟，然后用竹签架子串起来，挂到阳光下进行晾晒。

晾晒干了的黄鳝又盘成了圆饼形。阿妈说，用稻田里的野生鳝鱼做成的干黄鳝，比人工饲养的要香很多。只是近几年来，这样的野生鳝鱼越来越少了。

除了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干黄鳝和咸鸭蛋也是傣家人饭桌上的寻常菜肴。这些就地取材、自然鲜美的食材，伴随着古老的花腰傣民族，走过宁静美好的岁月时光。在通海县的兴隆乡，詹乔英做鳝鱼又是另外一番技巧。传统的做法都是把鳝鱼开膛破肚后再拿来烹调，可在詹乔英的手下，鳝鱼却是整条活着就下了锅。原来这一步只是把鳝鱼杀死。接下来詹乔英要将鳝鱼放进热油里炒，放入辣椒，倒成大块的姜和蒜，炒上几分钟，鳝鱼骨头收缩盘成圆饼形，就像八卦太极图案一样，因形而命名，这道菜就被叫做太极鳝鱼。和太极鳝鱼稍

0: 显粗放的做法不同的是，吃太极鳝鱼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了。需要功夫和技巧的步骤是分鳝鱼，必须从鳝鱼的脖子下面把它沿脊梁中线一分两半，肉、骨头和内脏完全分开，去掉内脏和骨头就可以享用美味的鳝鱼。这是初冬一个难得的晴天，金沙江两岸的晨雾刚刚散尽，胡润德和妻子吴丽芬正往地里赶，他们要趁着晴天抓紧收获地里的庄稼。在这片外人完全看不出种了什么的地表下，老胡夫妇俩挖出了一团团形状怪异的东西。这种形似螃蟹或者大蜘蛛的根茎，就是金沙江河谷的重要特产白魔芋。魔芋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品种，中国大约有30个。金沙江河谷的白魔芋因为蒲甘露聚糖含量高而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1: 那是不是气候？
2: 那今天天干旱了，后头那又旱旱了，旱旱就它就没得鲜好。
0: 魔芋又被叫做鬼芋、鬼头、蛇六骨等，每一个神秘的名字大概都和它稍显丑陋的外表有关。其实剔去根须，洗去泥土，它就会像璞玉得到了雕琢一样，露出洁白温润的内里光滑。

魔芋豆腐是金沙江沿岸的传统饮食，酸菜炒魔芋豆腐既是红白喜事宴席上不可缺少的菜品，也是家常菜肴。魔芋豆腐虽然好吃，但是制作工艺却不简单。熟知魔芋性格的吴丽芬知道，生的魔芋有毒性，会刺激麻痹皮肤，所以在磨制生魔芋的时候需要戴上手套。魔芋含有蒲甘聚鹿糖，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很强的吸水性。蒲甘聚鹿糖吸水后体积可膨胀80到100倍，只要一个小小的魔芋就能做出一大盆魔芋豆腐，魔芋的魔力就来自于此。兑入适量的水，倒入大锅里搅拌加温，随着温度的升高，刚刚的清汤寡水慢慢聚拢，像魔术一般的粘稠起来。加入碱水，又一个魔术奇迹发生了，粘稠的魔芋汁迅速反结起来，魔芋汁成了魔芋豆腐。

酸菜的酸香味能快速钻进松软的魔芋豆腐，压制残余碱水的涩味，再加入一把新鲜的蒜苗叶提香，一份看似朴素却大受欢迎的酸菜炒魔芋豆腐就成了胡润得意家的寻常菜肴。

这是距离昆明700多公里的沧源县阿瓦山的翁丁村。今天这里佤族居民的耕种方式、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原样。今天是寨子里一年一度的拉木谷节。佤族汉子李红和妻子肖欧门正在为传统美味鸡肉烂饭准备食材。

要抓到这些几乎处于野生放养状态的鸡，需要一些技巧。

0: 佤族人崇拜火，他们认为无火不成家，家家堂屋中间都有火塘，除了取暖煮饭外，很多仪式都必须在火塘边进行，杀鸡也不例外。在佤族人这里，褪鸡毛不用烫水，而是把鸡放在火塘上烤，然后再褪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处理的鸡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鸡肉的本味。
1: 鸡那个廊坊就是烧的有香味，假如你整成别的菜，其他菜了嘛，就可以用水泡啊，是两种方法来做。
0: 水、米、鸡血、鸡肉混合在一起，加入适量的盐和辣椒。一切准备就绪，把箩锅放到火塘上，加入充足的柴禾，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理，随后的一切交给火候去驾驭。经过一段时间的熬煮，鸡肉的醇香和稻米的甜香，以及各种佐料的清香，完美地融合成一种浓郁的味道，香味能在清冽的空气里传出很远。李红和妻子做的鸡肉烂饭，每一道工序都传承了最原始的制作方法，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与众不同的美味，需要的是足够的坚持和自信。尽管美食充满了诱惑，但当屋外的锣鼓声越来越紧密，刚刚放下碗筷的李红夫妻俩知道，还有更盛大的节庆等待着他们去参与。寨子里已经热闹起来，盛大的拉木鼓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佤族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而木鼓是他们通天的神器，在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在拉木鼓的这一天，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们都要换上节日的盛装。在佤语里，翁丁的意思是云雾缭绕的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翁丁村的茶叶一年四季都可采摘。这种够老辣的茶叶是做雁壶茶的好材料，而雁壶茶则是佤族人去除油腻腥膻的日常饮料。

揉茶能够把茶叶的香气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只有用这样的茶叶烤出来的茶才能算得上原汁原味。茶叶和水在柴火的作用下肆意翻腾，尽情地释放着茶叶的醇香。辛苦了一天的夫妻俩围坐在火塘边，相互敬上一杯浓浓的烤茶，入口咽苦却回味甘甜的茶水，去除了鸡肉烂饭的甜腻味，美味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在大理上官的